0: 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方可赢得民心。

0: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0: 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

0: 影。
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6: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7: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8: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8: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8: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8: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8: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

0: 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1: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
2: 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昨天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

0: 是光荣事迹，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懈奋斗。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1: 新疆台消息，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务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锦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务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作出明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锦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锦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 备案管理、日常服务

0: 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以党课敬人心、榜样聚合力为主题，集中学习，赓续马兰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追寻信仰的重量，马背上的党员寻湖队等8个优秀案例，从国之脊梁的舍身取义到老党员的一生坚守，从一人直律守边疆到三尺讲台育新人，从个人坚守到群体接力，生动鲜活的故事为现场党员干部带来沉浸式党性教育。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主任买尔旦·穆萨：
3: 作为一名党员，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上，用心用情解决身边群众急难愁烦，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
2: 塔城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代表走进塔城红楼博物馆，开展鸿运红楼映初心，砥砺奋进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扎根边疆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塔城市公安局民警张破伟：
4: 我将时刻铭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在执法和办案以及服务群众中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用实际行动做好边疆稳定的压舱石，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2: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居民孙丽将精心创作的《我心向党》，传承红船精神，牢记百年使命，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多幅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展示，并手把手教党员干部学习剪纸，用创意作品表达爱党深情。孙丽：
5: 我带来了11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题材剪纸作品，把它送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越来越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首席专家于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2: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于香友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6: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2: 重症医学中心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30多年来，于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重症医学中心年均收治患者6000多人，抢救成功率超95%。于香友：
6: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2: 多年来，于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在人才培养的同时，于香友也推动重症医学科研创新。
6: 我们现在就得通过一些数据整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

0: 危险预测模型去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2: 昨天上午，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红旗在会上介绍，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陕西、湖北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宾团和14个地州市参展，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4: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27个设立了国家馆展区。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6大专区。新质生产力、粮食产业和文旅融合展区为首次设立。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许业平。
5: 让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同台竞秀，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好物交相辉映，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3: 博览会全程推行绿色低碳办展，实现全绿电供应和全流程碳中和，组织80余场贸促活动，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链条。卓氏航空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运营负责人刘亮：
6: 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收获还是挺丰富的，收获了很多意向订单，在洽谈一些具体的推进事项了。初步统计下来，大概有上100家意向客户。
3: 本届博览会5天会期里，进馆人数32.93万人次。境外9812人次，展会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体系，开展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40家商超销售额1.9亿元，10家大型餐饮企业营业额1481万元。
7: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请听报道。
8: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用于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镇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轮台县水利局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阿布杜萨拉姆居迈：
9: 不去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8: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今年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段学军：
10: 前6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维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8: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

0: 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
1: 昨天，以匠心筑梦、技能新疆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的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大赛聚焦重点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六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穆永强参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项目，他表示，
3: 通过这次比赛我受益良多，比赛时间不够，必须快速决策取舍，这种抗压和应变能力是教室里学不到的，尤其是在长篇阅读代码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介绍，本次大赛前期共有20000多名选手参加初赛、选拔赛，晋级总决赛人数较上届增长 15.4%，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4: 参赛的援疆省市呢，增加到20个。我们首次实现了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大幅提升了赛事品牌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辐射力。
5: 昨天，创赢蔚蓝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阶段赛事在乌鲁木齐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大赛采用4+3赛制，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和青年创新、博士后、退役军人3个专项赛，首日5赛道同时开赛。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此次携南瓜子种子培育及产业化发展项目参加大赛，技术总监梁海波。
7: 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我们新疆特色农副产品达到更大的平台，产生更多的效益，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增产增收，带动更多的就业。
6: 在自治区阶段的赛事中，半决赛和决赛实行6+5+1模式，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坚持抽签排序、分组同步、现场评分，成绩及时公布。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8: 五个赛道总共吸引了14个地州217名选手来参加我们这个大赛。根据赛道的情况，我们挑选了每个赛道7个专业评委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进行评选。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夏日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 公路迎来旅游旺季。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广东游客陈思韵：
10: 我们到了这边来的话，就是很震撼这个丹霞地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大一片的，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然后更期待后面的旅行了。
0: 眼下霍城县焕焕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各地游客徜徉在紫色花海中赏花拍照，当地民宿还推出了住宿赠送旅拍体验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来自安徽的游客张翠平和陈旭穿上当地特色服饰，在花海中定格美好瞬间。
11: 带我们去了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值得来拍。
0: 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喀什古城、喀什香妃园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不亦乐乎。重庆游客尹子一：
12: 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旅游，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5: 6月27号、28号晚，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这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重点演出剧目。请听新疆台记者

0: 里根的报道。
1: 十月五大国芬芳以中国千年诗酒文化为核心脉络，选取李白斗酒赋诗、贵妃醉酒等经典历史典故，以诗意舞蹈为载体，融合古今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雅致风骨与大国气韵搬上舞台。总导演刘伶俐，
2: 他是取材有历代的经典的诗词，把戏曲的功法用到了舞蹈里，非常相得益彰。诗歌作为连接古今的一个手段，能很容易的一下就把观众带进去，一下就能共情，而且它有一种东方的审美神韵。
1: 演出现场唯美雅致的舞美，灵动精妙的舞姿，婉转悠扬的配乐，层层递进，沉浸式演绎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观众顾嘉欣。
3: 通过诗、乐、舞还有戏曲多种方式结合，而且以诗歌作为一个主线索进行串联，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多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观众塔利哈尔·塔斯恒，
4: 我很喜欢大国芬芳这种创新的传统文化表达，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国风的艺术。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获奖榜单近日揭晓，新疆产区以49枚奖牌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全疆参赛酒庄覆盖伊犁河谷、偃旗盆地、土哈盆地、天山北麓四大核心葡萄酒产区。
0: 6月29号，和田地区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在于田县开工，规划年产10000吨。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5: 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0: 阿勒泰多云，22到36度。
5: 塔城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0: 伊宁小雨，20到35度。
5: 伯勒小雨，23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到41度。
5: 奎屯多云，25到38度。
0: 石河子多云，23到40度。
5: 昌吉多云，24到41度。
0: 哈密晴，23到38度。
5: 吐鲁番晴，30到46度。
0: 库尔勒晴，23到38度。
5: 阿克苏晴，24到38度。
0: 阿图什小雨，25到37度。
5: 喀什晴，23到38度。
0: 和田晴，26到38度。
5: 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

0: 要性。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土风，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随着阳光升起的方向，跟着自己脚步的节拍，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丽梅和小爱依然陪伴大家在直播间当中。
1: 没错。那在今天我们感受着夏日的一个热风风浪，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也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同时我们也共同迎来了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一个华诞。
0: 是的，今天是7月1号。那当我们感受着夏日的第一缕阳光，感受着夏日的微风，当我们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开启新的一天忙碌的时候，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华诞，让我们心情澎湃。
1: 105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照亮神州大地的璀璨光芒；从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再到国泰民安的盛世华章，是党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带领我们跨越重重关山，迎来了今天的岁月静好。
0: 是的，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此刻呢，大家无论是正在通勤的路上，还是正在为梦想奔波的途中，那让我们把这份最真挚的敬意化作电波中的祝福，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我们在党的旗帜下继续乘风破浪，一路向阳。
1: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这个早上好，也祝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0: 虽然前辈走过的路我们没有陪着他们一起走过，但是我们一起在见证，是吗？比如说我们从电影当中，比如说我们从现在的老一辈的故事当中，我们都在感受着他们曾经的用生命付出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那都是来自于他们。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送在听友群里面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进行留言互动。
0: 是的。那今天互动话题是，你记忆深刻的红色电影是哪一部呢？还记得生动的情节吗？小爱还记得

0: 你的红色的电影就是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吗？
1: 那可太多了，就是
0: 啊，真的是太多了。
1: 有时候其实都叫不上名字，因为我们是典型的这个95后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电视点播，然后那时候还是那种大盒子电视机。
0: 哎，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获取影视资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关注的一个是少儿频道嘛，还有一个就是 CCTV6。
0: 哎，
1: 然后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它会放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些电影，而且这种题材也比较多，在这个2010年左右，或者是2008年左右，那时候小时候我们看的电影基本上都是红色电影。
0: 哎，对，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可能叫不上名字了。
1: 对，
0: 但是有些片段真的是记忆犹新，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不说远的，这两年看过的，比如说南京照相馆，不知道大家这个对其中的故事情节还记得吗？影片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罪证照片的收集与抗争为线索，讲述了普通百姓以底片为武器揭露侵略行为，捍卫民族尊严的英勇的故事。其实这部片子看的时候，一直那心是揪起来的，然后看到最后是泪流满面。
1: 是的，尤其是看到一些这个片段感人的故事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在心里就是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壮阔感。
0: 是的是的，我还记得一部片子《长征》，就是影片呢以全景式的视角呢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丽的史诗，从血战湘西的惨烈到巧渡金沙江的智慧，是不是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真实的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如何在绝境当中重生，最终呢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的胜利。
1: 没错，还有这个东极岛，那影片同时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讲述了舟山东极岛的渔民冒死营救战俘的一个故事，而且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渔民也展现了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气凛然的民族气节。
0: 是的，这是我记忆深刻的几部电影。还有我和我的祖国，我不知道小爱还记得这部影片吗？
1: 记得，它是用很多个这样的
0: 历史的瞬间和历史的故事，是不是串联起了新中国诞生的历程？
1: 对，而且它是以很多个小人物，然后小视角，然后不同的小故事，然后由古至今来进行一个讲述。虽然说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以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祖国的发展历程。这部影片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0: 哎，我也是特别的喜欢。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升旗，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成功，然后展现了这个就是改天换地的一个磅礴力量，其实就是普通人历史洪流当中沉的这种爱国之情。
1: 没错，还有我的父亲焦裕禄，影片从子女的视角还原了焦裕禄在兰考之沙的感人岁月，尽管身患重病，但是却依然心系百姓的他，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的不朽精神丰碑。
0: 对，你看，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记忆深刻的电影。那今天呢，大家也来说一说大家记忆深刻的红色电影都有哪部呢？还记得其中的生动的情节吗？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映山红。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记忆深刻的红色电影是哪一部呢？还记得生动的情节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就留言了，说到了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就是闪闪的红星。那刚才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闪闪红星的插曲，哇，现在应该是所有人都听过吧，没有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吧。
1: 对，写了多年的诗也说到了地道战地雷战。
0: 你看地道战地雷战，我觉得太经典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我其实《地道战》是我反复看的一部片子。对，我记得当年就是也是在 CCTV6 的电影频道上，看过。还有就是新的那部《地道战》，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了吗？
1: 暂时还没
0: 有，就是完整的还原了就是这个老的那部片子的这个情节，只是人物呢有些换成了现代的一些就是大家年轻人知道的一些这个演员。
1: 是的，还有烟花一冷说到了一个电视剧，他说小兵张嘎，这个我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院子里所有的小朋友就到点了都要回去守电视机看看这个电视剧，就是对于我们当时的这个影响还是特别深的，因为我们看小兵张嘎会有那种义愤填膺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就是他怎么这么聪明，他怎么这么勇敢。然后呢我们的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就会扮演啊，我是小兵张嘎，然后拿着那个木头你知道当枪，然后觉得啊，那个反正我记忆深刻特别深刻的一段就是小兵张嘎呢就是为了就是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的侦察连长，然后他的奶奶也是在这个掩护当中英勇的牺牲了。那当时呢这个八路军的侦察连长呢也是被抓走了，然后小兵张嘎呢就替奶奶报仇，然后他就救出了这个八路军的侦察连长。所以当时呢这个嘎子也是历经了这个艰辛找到了八路军，他就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1: 是的，
0: 当时看到就是这个情节的时候，就每次想到这个小兵张嘎的时候，我都能想到这个情节。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哇，他这么小这么勇敢，那我也要像他一样勇敢。
1: 对，还有他的小伙伴英子好像叫哎呀，也是特别的深受当时的女孩子们喜欢，一个小女孩王莎莎扮演的。
0: 对对对，是的啊，说到英子好可爱，现在一下她的这个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
1: 没错，而且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这个2008年2007年左右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可能会要求你上学的时候去观看家里哪一部这个红色电影，还要写观后感，写作文，大家还记得吗？
0: 这应该是这个小爱他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们啊都写过这个观后感。
1: 是那个时候就看很多红色电影，然后呢再写观后感，然后就相当于语文作业的作文。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看红色电影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我们只能守着电视在 CCTV6 上看，其次他然后这个观后感每次写完之后会加深自己的印象。
0: 对对，你看追逐时光他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说到了，说有一次呢早上把孩子送到了学校附近的时候呢，就是校园里响起了国歌，说娃娃呢立刻驻足面向国旗，敬少先队列，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鲜艳的红领巾成了他心里那道抹不去的风景。
1: 是的，
0: 哇，这种时光是不是我觉得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发的举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大人也受到了感染，是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电影其实也能体现爱国，包括呢就是和现在就是稍微近一点的电影，就是流浪地球。
0: 对，流浪地球是的。
1: 对，我每次看完会有种自豪感，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对，还有呢长津湖。
1: 是的，
0: 对，长津湖这部电影我记得当时我是带着我家的孩子去的，然后第一次看完之后呢，我们家儿子就是他呢在过了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要求再去看一遍，然后他又去看了一遍。当时呢就是他也是写了日记的，但是我去看他的日记的时候，我说我来看看你的日记，他不让看。然后后来呢我也是偷偷的翻开看了那么一点点，他写到了就是他说 没想到我们中国这么不容易，没想到我们美好的生活这么不容易。嗯，他说我一定要就是努力学习，当时他写的是我一定要努力。那在日记当中也是看到了孩子的就是最懵懂的那种爱国之情。
1: 是的，就那种爱国之情是从内心当中散发而来的。
0: 嗯，是的是的。那还有听众朋友启飞也说到，他发了一张照片，他发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照片。
1: 哎，这个很多 老电影的片头会用这样的这个图标。
0: 对，真的是，他说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好像看到了这个打仗的电影开始了，红色电影开始了。确实的，我觉得每年的时候，好像我小的时候就是每年会看上那么几部红色的电视剧，嗯，或者红色的电影。那时候我记得还有那种黑白的电影，会播放，那前片头就会出现这个。
1: 这个片头简直太有这个时代感了，
0: 嗯，
1: 就一看感觉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80、90年代的电影当中。
0: 哎，是的。那今天大家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记忆深刻的红色电影，那是哪一部，还记得生动的情节吗？也说到了今天是七一，那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呢，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会对全国的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1: 央视新闻、央视网、央视频以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105载风华正茂，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祖国繁荣昌盛。也有网友留言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1: 还有这个初心磐石。
0: 其实呢，小爱还有一部近期上映的电影。
1: 什么电影呢？
0: 四度。
1: 哦，四度，好像是在网上看到过这个。
0: 26号上映的一部影片。
1: 没错。那这个四度，赤水汤汤，楼山巍巍，这片山水奇绝、钟灵秀毓秀的一个土地上，沉淀着诸多的传奇往事，同时也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少胜多的传奇运动战典范。四渡赤水便发生在这个地方了。
0: 是的，电影《四渡》呢，也是聚焦了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故事，再现了30000红军深陷400000敌军重围的时候，与敌阵缝隙间穿梭往复四渡赤水河，把看似无解的危局一步步盘活，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场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1: 没错，而且最大的程度还原了这个时真实的行军状态。那电影全程是在贵州的107个场景、32个主要取景地进行实景拍摄的，而且影片为精准匹配真实的历史发生时的季节与气候，那把拍摄的日期集中在了1到4月。此时也正值贵州的寒冬，山间霜冻频发，大雾锁骨，而且一直在下雨，阴雨连绵的。苛刻的自然环境也还原了当年的雾锁河谷雨尽山路的行军险境。
0: 是的是的，那这部影片呢也正在上映当中，我还没有去看。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去看了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或者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这部影片。
1: 没错，
0: 那我也听这个朋友说到了，说他看了影片，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一个特别寒冷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去拍的。当时他说他看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自己的衣服裹紧了，再裹了裹，再紧了紧，就非常的寒冷，非常的
1: 画面的传递感很强。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部非常用心的电影了，不管是这个时间节点，包括拍摄场地，那电影的服化道细节也是特别的注重考究的。比如说很贴合历史，根据各种的这兵种差异，精准的还原当时的军装磨损与补丁的位置。那还有这种肩膀背补丁的是运输兵，肘部膝盖磨损的对应的是战斗兵，还有这个复刻了当时的手工草鞋等等。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这个我们看看现在的党员的总数和总体的一个情况。
1: 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128.6万名，
0: 比2024年底呢净增了101.5万名，增幅为1%。那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是543.1万个，比2024年底呢净增18.1万个，增幅呢为3.4%。其中呢，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呢是33.3万个，支部是478.3万个。
1: 那在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当中，女党员是3,191.4万名，那占党员总数的31.5%；少数民族党员是787.8万名，占到了7.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是5,976.5万名，占到了59%。
0: 是的，党员的年龄，30岁及以下党员是1,209.4万名，31至35岁党员是1,011.5万名，36至40岁党员是1,219.1万名，41至45岁党员是992.7万名，46至50岁党员是904.7万名，51至55岁党员是946.0万名。 那946万名，56至60岁党员是853.8万名，61岁及以上党员是2991.4万名。
1: 那党员的入党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是4.3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的三中全会前入党的是1167.4万名，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18大的前入党的是5938.1万名，党的18大以来入党的是3180.7万名。
0: 是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替大家开心，基本上是一路畅行。
1: 对，
0: 像新民路，还有西北路，还有呢就是健康路，车流量大，但是都不堵。
1: 没错，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喀什市区的一个路况，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像是迎宾大道啊，这边今天都不堵，人民东西路双向畅通，那还有新民路、解放南路、天南路、健康路等等，这些地方现在看起来路面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随意的选择来进行行驶都是没问题的。可能有一两个地方会有点车流量吧，首先西北路这边，西北路这一块呢稍微有一点点车流量，还有就是喀什市区里最堵的一个地方，也是唯一的堵点地区，就是在这个团结路这边，那中央美食街这一块，那在这边呢会稍微的有点拥堵，东向西的方向一直车流量会入到西环路。
0: 是的，还有一个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地方，这里呢大家就知道吗，就是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直行的时候两个车道，那左转的也是两个车道，能不能把这个左转的车道变成直行的车道，但是我们对向的车道是两个呀，就非常的，如果你开上三个车道的时候，大家走到过了这个斑马线红绿灯之后呢，它是两个车道，大家就会容易发生什么挤和剐蹭的现象。所以我们的交警到现场呢做了核实之后呢，也是给出了我们的这个意见，那大家在红绿灯的这个排队等候的时候呢要耐心的等候，然后呢尤其在这里呢大家不抢道，就是这个行走的时候提前的来打转向灯，
1: 提前规划路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车道行驶的时候也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是的，还有乔格里大道呢此刻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大家也来说说就乔格里大道这里，它平常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比如说车流量大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车道窄，还是因为这里这个居住的居民还是比较多。其实
1: 这边好像是经常性的，我们看到这边有拥堵的话，乔格里大道会堵得更多一些。
0: 是的是的。说完了路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江潮。这两天大家是不是也都一直在看这个世界杯呢？
1: 就是看世界杯的看江超的人都非常的多。
0: 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最新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射手榜。新的射手榜这个出来了，我们也来看看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位居射手榜的榜首，
1: 是喀什队的。那第二个呢是哈密队的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
0: 第三名呢是乌鲁木齐队的穆海麦提米尔阿里木江，
1: 还有阿勒泰队的穆斯塔帕热河买提江。
0: 是的，那么还有和田队的麦尔曼麦麦提，
1: 还有巴州队的艾利夏提艾尼肯江。
0: 是的，第七位的呢是吐鲁番队的伊利扎提艾尼马尔，
1: 还有昌吉队的阿斯里汉努尔兰泰。
0: 喀什队的伊木然江艾尼瓦尔是第九位，
1: 那第十位是阿克苏队的阿布都热依木阿布利米提。
0: 是的，现在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射手榜的前十位。
1: 没错，非常的厉害。
0: 所以喀什队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也是以四粒进球呢位列榜首。我们也期待下一轮的比赛。江超联赛呢有五队是提前晋级的，有三队呢是无缘晋级，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1: 6月28号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的第六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南区的局势越发明朗，喀什斩获五连胜，那与阿克苏携手晋级，克州0-1不敌吐鲁番，成为首支无缘晋级的球队。那北区的局势分化为三大阵营，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提前一轮出线，昌吉、博州角逐北区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那克拉玛依、塔城已经提前出局，本轮的南区焦点战为吐鲁番 番对阵克州，两队的晋级直接竞争对手，那本场的胜负将拉开六积分的一个差距。
0: 哎，是的，那最终呢，吐鲁番是1-0取胜，拿下了关键的胜利。本轮

0: 过后呢，吐鲁番积八分，莫伦拿到了一分，或是巴州和田任意一队没能胜取，都可以锁定南区晋级的席位。当然了，吐鲁番最后一轮呢，完全有实力竞争南区的第二的位置。南区另一场关乎晋级走势的关键战，由巴州迎战和田，两队呢均不敢失误，全线稳固防守，最终呢0-0握手言和。那阿克苏本轮轮空，依靠此前的三连胜的积分优势，在第六轮结束之后呢，顺利的锁定了南区晋级的名额。
1: 嗯，没错，那客州的六轮赛事已经全部打完了，积分是4分，无论是末轮赛如何，那都无法这个跻身南区前四了。
0: 嗯，是的，喀什3-0击败了哈密，提前锁定了南区头名。哈密积3分，仍存在着微弱的晋级希望。那末轮呢，需要同时达到3项条件才能突围，像哈密队要战胜吐鲁番队，和田不敌喀什，巴州战平阿克苏，任意一条不满足呢，哈密都将无缘南区4强。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姜超比赛到现在越来越精彩了。
0: 嗯，是的，和田末轮呢，只要争取胜利就能直接的晋级了。那巴州即使呢赢球，也需要参考吐鲁番和田的赛果，才能确定能否拿到晋级的资格。
1: 没错，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乔格里大道会有路面情况，扬帆启航也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精细的路况啊。那乔格里大道平时是不堵的，这两天堵是因为修路的原因，那单向的封闭施工只保留了一半的车道，所以才造成了这边可能会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出现一些拥堵。
0: 嗯，怪不得呢，你看小艾，我们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乔克里大道的这条道路上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1: 嗯，
0: 原来是修路的原因，单向封闭施工，所以保留了一半车道的时候，其实出行的车辆还是这么多，就造成了这个路面的拥堵。但是呢也只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条路呢出行影响不大。
1: 是的，那现在还有一条拥堵的路段突然出现的，在喀麦大道这边，具体的方向是东向西，刚好在红绿灯世纪大道南路和喀麦大道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小拥堵了。
0: 嗯，是的，非常的感谢扬帆启航给我们说到的这条路况，因为我们平时不走，
1: 对，
0: 说实话你没有到现场去，你还真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是的，每次去东城也是从这个建国路或者是慕士塔格东西路上去，然后喀麦大道啊，这边还有这个乔克里大道平时走的特别少。
0: 嗯，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说你记忆深刻的红色电影是哪一部呢？还记得生动的情节吗？新闻故事在平台上就留言说到了，说辽沈战役里常凯申说到的，说决战部署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
1: 嗯，是的。
0: 那在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也收到了，说记忆深刻的电影小兵张嘎，还有闪闪的红星，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确实都是非常经典的红色影片。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水源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一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就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此刻这个时间段的路上依然不堵啊，非常的畅通，可以说有些路段的车流量大，但是今天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就是没什么拥堵的路段，除了昆仑大道的南关桥这里稍微的有些拥堵。
1: 还有乔格里大道这边，那刚才也有听友跟我们说了这边是什么原因会这么拥堵，那现在呢车辆逐渐的多起来了，主要是在健康路这边出现了一个拥堵路段，看这个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喀什的第二人民医院这一块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状态。那同时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湖畔路这边，湖畔路这一块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东湖巷这一块，东湖巷出来这边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逐渐汇入到了六运司菜市场这样的一个对向车道，车流量有点多，可能在这边等红绿灯。
0: 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车流量大的路段，一个红绿灯也基本上都可以过去。
1: 是的，那包括现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在迎宾大道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拥堵的会多一点，那一直到今天现在的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是完全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0: 是的是的，那说完了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两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条，就是未来五年孩子上学呢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孩子上学的事情其实关乎到每一个家庭。
1: 是的，29号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同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的课程体制，那加强优

0: 置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五年中小学的教育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1: 是的，首先呢，小学初中学生家长要关注到的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照规定呢，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地推进市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0: 同时要办好寄宿学校的一些这个必要和乡村小学规模的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质量提升，同时也要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的一个管理，提高课后的服务质量，同时建立全学龄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这个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
1: 是的，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呢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高中的学生家长，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是有序的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标准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
1: 是的，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教职高考内容和形式。
0: 还有就是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1: 是的，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的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0: 还有就是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的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的一个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通道。
1: 是的，未来五年呢，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呢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呢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的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呢至少掌握1项体育技能。
0: 还有就是美食，开展学校
1: 美育，对，是的，
0: 还有就是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的美育教育改革。
1: 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那心理健康教育是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0: 还有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
1: 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攻坚，还有提质量增效的一个行动。
1: 是的，
0: 还有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统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1: 是的，还有这些学生家长呢，别担心，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那稳步的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的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同时还要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那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的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
1: 是的，那依托现有的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0,000以上县市区起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0: 是的。那这两天大家感觉到气温非常的炎热了，昨天听到最多的就是怎么能这么热呢，
1: 怎么这么热，确实啊。
0: 对，然后我昨天和前天其实因为这个车就是修了一下嘛，然后我搭车，然后司机师傅也说他这个开一整天的车实在有点受不了，太热了。
1: 就是这两天的热你发现没有，是那种闷闷的热。
0: 是的。那我也看了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好像是全新疆的这个气温都逐渐的有点升高了。那我们主要是关注喀什地区的气温吧。预计7月1号到3号，喀什各地是晴天，平原大部分实际上是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可能是会有小雨，其中2号呢到3号的傍晚至夜间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
1: 最高气温是40度，
0: 没错。那虽然说这个温度听着很高，但是大家还是要打开自己的一个天气预报，然后去观看一下体感温度。但是我昨天看了，体感温度其实跟这个实际温度差不多
1: 。是的，那。其他景区24小时的天气情况呢，我给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那月婆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它的温度可能是所有这个县市区里面最高的，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最低的温度呢也是21度。
0: 是的，靠近沙漠边缘地带嘛，然后这个中午太阳一照的话，可能气温会更高一些。
1: 是的，这两天麦改提现是不是刀郎化乡景区呢，也是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8度。
0: 巴楚红海景区晴天，那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是22到39度。
1: 是的，是的。其他的呢，像低一些的话是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那最高的气温呢只有28度，最低的气温是9度。
0: 是的，那塔县的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这里气温会更低一点，1到15度的一个气温。
1: 如果是想要去感受一下凉爽的这种，就是
0: 朋友们
1: 还要穿外衣的朋友们，就可以到这里去玩一玩，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了，喀什市区的温度其实今天最高可能会达到39度左右。
0: 对的。那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天气包括耐受力，然后选择出行，不要长时间在太阳底下高温环境下站立。
1: 是的，那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些措施。
0: 没错。
1: 接下来整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的一条，就是算力网。
1: 是的，哎，
0: 大家说算力网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有这个电网是不是，还有呢水网，那这个算力网它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名词。
1: 是的，一听到算力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今年三月，我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超过了1140万亿，那相比2024年初增长的1000多倍 ，AI 模型使用的成本也是水涨船高。不少从业者直呼负担加重了。
0: 是的，回望移动互联网初期，那早年手机上网速，比较慢，流量的资费其实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随着4G、5G 网络迅速的普及，那流量成本呢持续下探。那如今呢已从稀缺的这个品种变成了日用品。
1: 是的，而且那么相似的发展轨迹也会在 AI 产业上再度上演吗？但是很可能是会有的。因为这一次国家再次出手了。
0: 是的，本月国务院常会议提到了说要

0: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那也是将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呢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呢，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了相同的表述。那此前呢，十五五规划中呢也有专门的表述，要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对的。那资金预算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称，今年在六张网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预计超过70,000亿元。
0: 那大家就好奇了，算力网呢到底是什么呢？那简单来说呢，算力网就是一张算力版的国家电网。我们的用电呢，不需要每家每户装发电机，因为大电网统一建设、统一调配。同理呢，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呢连成了一张网，统一的调度。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在算力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成本呢自然就会降下来。
1: 那未来我们也许能够享受到类似的算力券，比如说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的算力便捷。
0: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 Token 的消耗总量呢，也是体现了智能体等创新 AI 应用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那现在呢，也是体现了算力算法的效率。那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算力的供给持续的优化，单位 token 的使用成本呢将会逐步的走低。
1: 算力网的建设不仅服务于公共的需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它和修高铁、修 5G 网络一样，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够拉动投资，还能够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0: 是的，让 AI 呢成为大家用的好、用得起的工具，正是算力网未来的价值所在了。那确实是一个很新的名词，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我们给大家普及之后，大家在听到算力网的时候也不会就是那么的新奇了，觉得啊，这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呢，
1: 也不会那么摸不着头脑了。
0: 其实就是和电网、水网还有呢就是互联物联网这些可能是类似的。
1: 没错。
0: 那这两天其实关于这个不要囤积快递纸箱的话题，好像这个也是网友们讨论比较多的。
1: 是，这个我做的特别好，我每次是拆完快递会把纸箱
0: 立刻拿走。
1: 不对，就是我拆完快递会把纸箱放到那儿，大纸箱我会一股脑的把家里所有垃圾袋扔进去，小纸箱就是一个套一个，然后立马扔出去。因为我总觉得这个纸箱有一种
0: 放在家里特别碍事儿。
1: 就有种臭味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那种，就是我感觉可能我的味道比较敏感吧，我总觉得那个纸箱有一股莫名淡淡的那种脚臭，外加那种说不上来的下水道的味道。
0: 我当时真的没有闻到它有什么样的臭味儿，我只觉得它放在家里特别的占地方，然后你会让整齐的家变得特别的凌乱。
1: 是的，
0: 所以一拆完之后我就会扔出去，甚至是什么呢，我要拿的稍微小一些的快递，就我是会边走边拆，把它拆了之后在楼下的时候就直接扔到了垃圾箱，就不带到楼上去。
1: 是
0: 那些实在太大的东西你抱不上去，那就到楼上，然后拆完立刻拿下去。
1: 没错。那近期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不要囤积快递纸箱，因为很多人认为我囤着以后肯定有用，其实这是不好的，因为风险是在于快递纸箱，很多人会把它习惯性拿进屋拆，或者拆完之后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而这些行为的背后可能藏着一个隐蔽的健康风险。
0: 是的。那这些风险都是什么呢？囤积的快递纸箱呢特别的容易释放 TVOCS， 就是很多的快递纸箱呢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是有气味的，甚至呢有刺鼻的气味，就是刚才小 S 说到了他闻到了气味。是不是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就是 TVOCS。 那这一种什么样的气体呢？它是总挥发性的有机物。
1: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能够产生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自然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低，通常无害，而快递纸箱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则包含了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一两个纸箱还好，如果说你直接囤上好多在家里不断的聚集，总量就不低了。 而且这个受潮发

0: 霉指向还会产生毒菌的总会发现有机物，包含多种有害物质，吸入之后直接会变成刺激呼吸道。看我这，我就说了吧，就是我总觉得纸箱可能是某些这个大牌的这样化妆品或者是一些旗舰店纸箱，这种情况还稍微小一点，它用纸板比较多。但是那种我每次买猫粮狗粮，它随便给我套个纸箱发过来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个纸箱有股下水道味和脚臭味结合体，我特别难受闻到那个味道。
1: 刚才说到了就是苯呐、甲苯呐、二甲苯这些，是不是本来就是有些就是它是有毒的气体，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它是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有刺激的，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之外呢，有些病毒也可能跟着这个快递来到了你的身边。那快递的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历经了多人的接触，多环境的流转，表面呢特别的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呢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的时间有限，但是呢在适宜的条件下呢，人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构成这个潜在的健康隐患。
0: 还有就是呼吸道的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引发的普通感冒、新型冠状病毒，还有这个特别是感染流行季的时候，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再去摸口、鼻、眼，都可能造成感染。
1: 还有肠道的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这些等。如果包装呢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例如呢就是没有通过彻底洗手的这个人员，是不是？你上完卫生间之后，你没有来洗手，那这些病毒呢活力是很强的，可以引起这些腹泻呀、呕吐这些肠胃的症状。
0: 还有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常见的致病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菌，都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呀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败血症。
1: 对，是的，囤积的快递纸箱呢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像快递的仓储啊、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呢，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的条件，也是需要大家警惕隐形搭车者。
0: 是的，仓储运输过程当中纸箱它有一个缝隙，大家都能就是从侧面看可以看到，
1: 是的，
0: 它是 S 型的，就一直延续下来在中间。那车厢角落环境等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和传播条件。
1: 还有瓦楞纸的结构，大家知道就是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呢是有害虫栖息的与产卵的温床，因为有些还有这个空隙，你知道吧，就是纸箱之间还有那种冷冷一个冷冷中间，
0: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中间的，
1: 对，它能藏很多的这个虫卵。那快递的货物当中呢，有些的物资，比如纸屑呀，还有残渣呢，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
0: 对，那这个环境，夏季车厢的高温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更容易自起诸生，滋生。那传播隐蔽，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纸箱和商品的这个卵鞘实现远距离传播。其他的害虫，比如说米虫啊、蚁蛾，也常常借快递潜入人的家庭当中。
1: 那个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就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这个有火灾的风险。像快递当中的广泛的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呢，可能在摩擦当中呢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呢可以通过手部接触呢进入人体，长期的积累呢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甚至呢增加致癌的风险，对儿童呢尤其显著。
0: 那同时，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等包装堆砌在家中或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了逃生的通道。所以说这些物品一旦着火，即便是小火，也由于这个堆放的品类太多太杂，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的身体是会有巨大的威胁的。
1: 是的，那快递拆箱之后我们怎么来做呢？其实今天所有前期的铺垫都在我们的后面最最重点的地方，就是大家快递拆完之后怎么做。那首先呢，就是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的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大家在室内拆快递，尽量的在门口拆好，注意呢，不要放在沙发上呀，还有餐桌上，还有床上。
0: 还有就是拆完快递要洗手，如果纸箱不能放在屋内，如果说一定要放在屋内的话，就要做好通风，就是室内的一个通风的情况。如果说不放在屋内，那我们就顺手扔到这个楼底下呗。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拆完快递要洗手。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朋友可能拆完快递之后就去干别的事情，或者呢是拿手机，这些呢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隐患。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聊到了说不要囤积快递纸箱，那囤积快递纸箱呢会有很多的隐患，比如说到了就是有些有刺激性的气味是不是影响我们的呼吸道，还有呢会通过这个快递纸箱那感染到比如说呼吸道疾病，还有肠道疾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病毒，还有常见的一些致病菌。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是呢有一种病毒，哎，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快递纸箱也会携带的一种病毒呢最近呢进入了高发期。
1: 嗯，是
0: 这种症状呢是和这个流感呢有些相似，而且呢它没有特效药。
1: 对，那最近的有些人发烧啊，嗓子疼啊，包括浑身乏力，都以为是流感这个病毒在捣乱，或者说是这个天突忽冷忽热的自己感染了风寒，却不知道有另外的幕后元凶，就是鼻病毒。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一路走高，五月下旬至今一直是位居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首例的。
0: 嗯，是的，每年的这个高发季当中呢，我们好像都会跟大家来科普这个鼻病毒。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鼻病毒，哪些人呢需要格外的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的应对。
1: 嗯，是的。
0: 那什么是鼻病毒呢？
1: 鼻病毒又称为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的病毒，它呢引起的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它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个和时节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出现，只要你感染了它就会在。那它和流感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冒相似，感染相似，最大特点就是症状相对于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
0: 是的，感染鼻病毒之后呢，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部分的患者呢会伴有轻微的咳嗽，还有低烧。那感染鼻病毒之后呢，即使不用药也有自愈的倾向，大部分病人呢5到7天病情呢就会好转。
1: 嗯，没错，鼻病毒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嘛，因为它最适宜的复制的温度是33到35度，和人体鼻腔温度适配，肺部37度环境大幅度抑制其活性，因此症状较轻的患者多局限在上呼吸道，也直接少了这样侵袭肺部的一个攻击。而且我们的亚型繁多，容易反复感染，目前知道超过了170种亚种，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的亚型，这也是人群当中为什么会有人反反复复都感冒。
0: 嗯，对，你看超过了170种的亚型，而且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呢没有办法抵御其他的亚型，所以为什么说到了一感冒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出现什么鼻子不舒服呀，鼻塞呀，流鼻涕呀，打喷嚏，这些症状都是鼻病毒。那鼻病毒呢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的疾病，有4类人群呢需要格外的警惕。中国疾控中心明确地表示，有4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这个鼻病毒呢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的疾病。
1: 没错，那在这个婴幼儿，包括老年群体，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都非常容易的得，还有就是哮喘、慢性这个慢阻肺，或者是这个慢性肺病的患者都是会的。首先说婴幼儿，他这个毛细或者是毛发细，支气管炎包括远期还会提升这儿童哮喘发病的风险。
0: 嗯，是的是的，刚才说到感染后容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
1: 嗯，哎，老年群体更不用说了，这个咳嗽就痰就变多了，缺氧风险比较高。
0: 嗯，还有那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到了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还有那先天免疫缺陷的患者，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呢，它会拉长整个病程，那容易合并呢细菌继发感染。还有呢，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的患者会加重气道的炎症，诱发气道的痉挛，直接呢造成了哮喘急性发作。那慢阻肺呢急性加重，约半数的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病例呢与鼻病毒的感染相关。
1: 以上人群如果出现了一些危险信号，就要及时就医。一旦超过3天高烧不退，20呼吸困难，呼吸的频率增快，30病人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
0: 嗯，如果有这些危险信号， 就要及时的就医。当然你说你只是鼻子不舒服呀，打喷嚏呀，或者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这些到就是你扛个5到7天也就过去了。
1: 对，感冒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说这样说好不好，就是确实吃药是会有缓解，但是呢就是感冒了1个星期左右差不多就都好了。
0: 就是刚才说到了，如果你不是婴幼儿呀，不是老年的群体啊，不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没有哮喘呀，慢性肺阻性的这个肺病的这部分群众，这部分群体呢，其实问题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要及时的来观察自己的病情和病程。
1: 没错。
0: 那鼻病毒感染之后呢，没有特效药，所以说到了怎么应对呢？
1: 首先呢，就是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和湿度。如果发生了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那如果患者居家的时候咳嗽、打喷嚏、用纸，一定要掩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0: 是的，就是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抗生素和这个奥司他韦等抗流感的药物呢，对鼻病毒感染呢完全无效。所以大家不要一下感冒之后就立刻吃这些抗生素呀，这些比如奥司他韦这些，因为你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所以你要自行服用这些药物的话，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注意。那儿童鼻部不适应的状态很明显，也容易让家长特别的焦虑烦躁，但是可以通过科学护理缓解孩子的不适。
0: 比如说孩子鼻塞、流鼻涕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多补充水分，借助呢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呢维持在50%到60%，也可以用生理的盐水呢冲洗鼻腔，即就是可以冲除部分的病毒。还可以呢靠这个渗透压呢减轻鼻黏膜的水肿，缓解鼻塞。
1: 没错。
0: 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小孩都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清鼻涕止不住，就是不停的这个擤鼻子，
1: 或者是那种很浓稠的那种我虽然说这样说有点这个听着恶心，但是大家肯定经历过，
0: 都有过这种症状。
1: 对，要不然就是黄色，要不然就是乳白色、黄绿色，就是怎么擤都感觉鼻特别塞不舒服。
0: 我觉得这个还好了，就是浓稠的鼻子还好，尤其那个清鼻涕就止都止不住，你不停的要擤鼻子，那个用纸擦鼻子，然后你的鼻子就会被擦的那个皴掉，你知道吗？
1: 鼻子两边脱皮。
0: 对，就特别的痛，然后呢就有时候自己想起来会抹点那个润肤乳，想不起来的时候就一直疼着。然后如果是那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吃药还真的比较少，
1: 那时候
0: 就流鼻涕基本上就让它自愈。
1: 对，那个时候好像确实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就是
0: 症状
1: 对不是很在意吧，就大家会觉得
0: 小症状觉得
1: 小问题一周就好了。
0: 还是啊，所以我就说到了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都有过这种就是感冒的经历。而且呢大家好像觉得也不以为然。但是现在的父母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还真的会很着急。
1: 没错。
0: 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几则资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则资讯。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间。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两年这个普通话大家关注的越来越多了，为了满足广大考生参加普通话考试水平的要求，那在现在呢，我们下个月七月份已经是
0: 今天是7月1号了。
1: 对，考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那喀什地区各测试点于2026年7月6号的11点钟开始网上报名，报满就截止了。7月7号到规定的地点上现场确认缴费，具体测算的时间以准考证上的时间为准。
0: 是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呢，采取计算机辅助测试的方式进行，所以呢，所有的想要考这个普通话测试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
1: 没错。那网上报名方式，注册用户报名前注册完之后，用 Google 或者搜狗浏览器登录注册，而且要登录国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如果说大家实在不知道，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是的，第二步呢就是选择考点。选择考点呢，其实我和小爱可能都有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就是你要这个在哪里的时候，你要报自己的这个地方的考点，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就近来报。
1: 对，别分配到其他县市了。
0: 如果你要是不选，就是不注意，真的会分配到其他的地方去。
1: 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要抢的。如果说你只想在喀什市区考的话，那咱们呢就是
0: 提前，
1: 对，提前5分钟先去等着蹲着。然后我记得我有几个同事。有一次被分到了舒服县、疏勒县，
0: 还有分到麦凯提的呀，
1: 还有一个乐浦湖的，我都惊了。我说
0: 对，因为没有报上名就报晚了。其实报名的信息提交之后呢，系统的管理员呢会审核报名的信息。那大家可以在当天的16点之前呢，再次的登录网站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报名成功了，信息有没有审核通过。如果没有审核通过的考生，可以根据提示补交或者更改信息。
1: 没错。
0: 那大家需要在报名须知规定的相应的时间段内呢，完成报名缴费测试这些各个环节。那逾期不候，首先呢，这个缴费的费用呢是每名测试人为50块钱。
1: 是的。那缴费地点，喀什市呢是喀什市教育教学发展中心，现场确认缴费时间是7月7号。
0: 对，是的。照片的要求也再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就是上传的照片的要求呢，是照片背景呢必须为白

0: 计划运营44条国内
1: 、哎、是的，国际航线，
0: 国际航线、嗯、集中推出了多条国内新开还有这个复航的航线，满足各地的旅客暑运的一个需求。
1: 嗯，是的，那我们来也来看看作为新疆的目前唯一一家本土的航空公司，那2026年的暑运星海航乌鲁木齐航空呢计划在新疆区域投放16架运力，包括呢13架 B737 800型客机与3架国产 C909 客机，那兼顾疆内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
0: 七月，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使用国产的 C909 客机执行乌鲁木齐、飞伯勒、飞和田、每周1357、喀纳斯、伯勒、吐鲁番、每周246、乌鲁木齐、富蕴、喀纳斯、每周1357，共三条新航线，为南北的旅客搭建了空中便捷走廊。
1: 嗯、
0: 那同时，乌鲁木齐航空还计划新增乌鲁木齐、鄂尔多斯、福州，每周246；乌鲁木齐、天津、景德镇，每周1357航线。鄂尔多斯、景德镇两座城市为乌鲁木齐航空公司自成立起首次的通航的城市，那今年夏天也为旅客商务来往来包括跨省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出行体验。
1: 嗯，是的，为了应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那乌鲁木齐航空呢精准捕捉到了暑期市场热度和旅客出行的需求变化，聚焦了国内航线网络中大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旅游城市，那计划于七月复航郑州到兰州到伯乐每周246，乌鲁木齐到喀纳斯每周246，还有呢乌鲁木齐到银川南京每周1357的航线。
0: 嗯，是的，那乌鲁木齐的航线航空多条的航线恢复运营之后，将强化各热门旅游城市之间的互联网互通能力，进一步织密这个干支线，就是这个牵支结合的一个航线网络。同时复航的航线也可以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出行选择，那对激活区域的文旅消费活力，包括畅通城际人员往来通道，都起到了积极助推的作用。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6月29号的时候，广东文旅新疆喀什推介及资源对接合作会呢在喀什专场活动成功的举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来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是的，那此次喀什专场活动正是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推动下，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有喀什文旅部门密切联动精心筹备的初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两地文旅部门同向发力的协作合力，也彰显了广东省以文旅产业为载体深入地推进文化润疆和旅游新疆的务实担当。
1: 是的，推介的交流环节呢，喀什文旅企业代表也是全方位地介绍了喀什文旅产业发展的成果，重点呢推介了喀什特色文旅资源与精品旅游线路，那从历史的遗迹、自然风光到民俗风情、特色的美食，生动地展现了喀什的独特城市底蕴与文旅的魅力。
0: 广东省代表团携优质的资源亮相广州市、清远市、揭阳市文旅主管部门，包括长隆、开平文旅、广东头部旅行社依次登台，推介滨海度假、非遗人文还有科创研学等特色的产业，全方位地展示了广东的文旅资源精准对接这个供需。
1: 是的，与此同时呢，六家文旅企业现场签署了月星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那也标志着月星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的启幕，那两地的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呢正式的建立，搭建起了月星文旅产业高效协作的桥梁。
0: 嗯，是的，那同时呢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坚持将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这样的品牌内涵，推动古城的 IP 提质增级，还有这个坐金非遗乐器、新梅、唐王古瓜等特色的产品，着力打通古城舒富塔县的新品旅游线路。
1: 嗯，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夏季的防溺水，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仔细的了解这些内容，因为小爱知道就是暑期到了嘛，
0: 这两天热的我也想下去游两下
1: 你看看小爱忍不住了吧，看到水的时候是不是想要下去游游泳泡一泡游。

0: 有，
1: 对，我总觉得在水里至少会清凉一点，
0: 会舒服一点。所以说到了家长朋友一定和孩子们来做一个沟通交流，那就告诉孩子们为什么我不能下水游泳，就是在没有人这个看护人看护的情况下，还有呢在一些户外野外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下去游。
1: 是的，
0: 不要像这个孩子啊，太热了下去这个泡一泡游一游吧。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安全隐患。

0: 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就是刚才说到了夏季的防溺水。那我们的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放暑假之后孩子们怎么去玩呢？怎么样去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呢？
1: 刚才说到了，我们在这个水中或者说是这个河湖畔或者沟渠等等，都会出现一些这个溺水情况。那如何预防？首先第一个技能一，水母漂。水母漂是什么？如果不慎落水，落水者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在水里挣扎，用双手抱住膝盖，让身体保持蜷缩，采用水母漂的方式，身体就会慢慢的浮出水面。
0: 这个呢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暑期的当中，如果这个家长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带我们的孩子们找一些专业的，就是这个游泳教练去给我们教一下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和防溺水的应急的一些方法。那刚才这个水母漂可能说起来就孩子们和家长们可能都就是 get 不到他的关键的核心点，
1: 双手抱住膝盖在水中，然后让身体保持蜷缩，其实就可以了。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平常当中，大家如果能练一练的话，就更好了。
1: 是的，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浮上水面之后呢，迅速翻转身体，就是刚才的水母漂嘛。然后如果说慢慢的，哎，你浮起来了，迅速翻转身体，身体后仰，头部呢朝后，这样嘴巴鼻子就可以露出水面了。
0: 尽可能的用嘴吸气，用鼻子呼气，还有呢，不要大口的呼吸或者深呼吸，这样呢可以延缓这个身体下沉的速度，等待救援。
1: 还有就是用瓶子制作这个浮游物，
0: 对
1: 对。那这个怎么制作呢？其实还挺简单的，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就如果说必须要涉险才能够逃险，比如说城市发生内涝啊，车被困住了，避险必须逃生，又不会游泳，这个时候教大家用空瓶制作漂浮物，拧开瓶盖，然后把里面水都倒掉，把衣服靠近领口的部位贴住瓶口，再把瓶盖直接盖在衣物上拧紧，就是我们把衣服放在瓶盖的那个中间，然后盖上旋紧，最好有两个水瓶，以 V 字形托住下巴。
0: 这里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就是大家普遍的认为说选择的漂浮物的浮力要完全的承托落水者的身体的重量，其实呢并不需要，只需要让落水者的头部在水面上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在有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要收集6到8个空瓶子，将水瓶呢按照前胸3个，然后4个，或者呢是这个就是3到4个吧，后背呢3到4个的排列方式，竖直拧紧在衣物上。
1: 再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部上，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救生圈使用，边漂浮边等待救援，而且会大大增加生存的一个概率。
0: 还有一个技能，就是用裤子呢制作漂浮物。如果呢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将裤子制作成漂浮物，实现自救或者互救。首先呢，我们要脱掉裤子，把两条裤腿呢打死结，拉好拉链之后呢，保持拉链面朝上。
1: 然后把裤腿套在
0: 拉链面朝下。
1: 然后裤腿呢套在头上，把裤腰展开，用手积水，让空气进入到裤子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呢，
0: 充气的这么一个裤子裤腿。
1: 充气之后用手攥紧裤腰，这样就可以浮起来了。
0: 是的。那建议呢各位家长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关键的时候呢就能救命。
1: 是的。那防溺水记住6个步。第一个，不要擅自下水游泳。哎，别说我看到这个小区里突然有个游泳池了，哎，这太好玩了，直接跳进去。这样擅自下水没有大人陪伴是不可以的。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小伙伴嘛，是不是约到一起，我们去哪玩一下，我们去河边走一走。
0: 刚好爸妈不在，你看刚好爸妈这个看不到我啊，赶紧走。
1: 对，还有就是不可以，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海里会更多一点，因为基本上就是看到儿童他会围成一个漂浮的这个小方块嘛，类似于这个建个小游泳池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如果说哎你突然冲出这个区域往这个其他地方游，这样呢是不好的。
0: 就是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这时候我们的小朋友还要提醒对方，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千万不要到那片水域去，那是不太熟悉的水域。还有呢，不在无家人或者老师带

0: 对的情况下游泳，那还有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贸然的下水施救，应该第一时间的报警求助。
1: 是的，如果说不幸的溺水了，这个时候你该如何自救呢？首先第一个，先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就是节省体力。
0: 刚才头部后仰露出口鼻，刚才就说到的就是水母式的，是不是啊？这个自救的还有用瓶子制作这个漂浮物，还有那用裤子，是不是啊？我们制作这个救生圈。
1: 那还有就是头部后仰露出口鼻，
0: 深吸浅呼，放松肢体，防止呛水，用嘴吸气。如果漂浮物有的话，就用力抓取，那找准时机。是的，
1: 大声呼救。如果你这个时候发现岸边有人了，你大声快速呼救，这样对方听到可能性比较大。
0: 遇到有人营救的时候呢，就听从指挥。
1: 是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溺水，正确实施施救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看到有人溺水，首先要保证自己是否会游泳，别不会游泳跳进去，这个就就是双重危险了。就地取材，保证自身安全。如果说在岸边比较近，找木棍、绳索等等都可以，大声呼救，迅速报警。然后这个时候先把这个周围的人召集过来，说不定有这样这个有经验的会游泳的人可以帮助嘛，然后再迅速进行报警。如果说把人救上来之后，清理口鼻，然后这个仰头抬额，开通气道，拨打120。
0: 是的是的，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夏季的防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当然这个理论知识啊，很多的朋友说我都知道，但是真正的实施起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所以说到了就是在暑期来临之后呢，家长和孩子们要经常来聊这个事情，然后让孩子知道其中的一些方法，同时呢要让孩子们知道就是这个防溺水的知识，还有呢让孩子们知道这个危险到底来自哪里。
1: 没错。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大家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关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喀什的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其他更多的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2: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3: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2: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3: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2: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喀什各地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6: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

0: 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 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9号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1: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光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 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2: AI 智能时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3: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4: How's the feeling about this? Whatever.
5: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在室外展区，这辆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6: 两款AGV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

0: 家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3: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4: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5: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深圳援疆资金投入，推行党员群众积分管理，支部牵头发展海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乡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5: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援疆资金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入流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制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美乡村新途径。
4: 如今的稻乡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乡全村村民穆耶塞尔·吴舒尔：
6: 现在村里环境好，路也平，看病上学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都是因为有党给我们的好政策。
2: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7: 我们稻乡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4: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3: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1: 眼下喀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4: 6月24日，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塘村田间，机械化复播作业全面展开。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种植户马宏伟：
8: 今年我们小麦收完以后开始种石灰，大概种200亩地左右。我们采取的模式嘛是干播四除，石灰嘛好管理，经济效益还基本上还可以。
4: 今年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计划复播石灰1120亩。 目前播种工作正稳步有序。

0: 推进。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唐村干部穆拉提伊斯拉木，
2: 村两位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紧抓农事研拔播种粮，后期我们会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做好田间灌护，为葵花丰田丰收打好基础。
0: 舒富县各乡镇陆续开启玉米复播工作，依托两种优选农机赋能、农技护航，大力推广免耕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农业技术，持续稳固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构建粮食双收产业体系，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舒富县石原镇阔乐齐村种植户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3: 我家1000多亩小麦刚全都收完，今天就直接种腹部玉米，今年用免耕机器，太省心了，不用犁地，收完麦子就能下种，省了不少人工和油钱。
0: 今年舒富县精准筛选新四玉13号、新玉32号等优质中早熟高产玉米品种进行推广种植，这些品种能兼顾粮食籽粒收获与畜牧倾注饲料双重需求。
1: 舒富县石原镇副镇长石林，
4: 我们将持续做好水资源的充分供给，保障玉米的出苗率和成活率，为舒富县经济指标增长和群众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应季沙杏品质优良，但因果皮薄、汁水多、不耐储运、销路受限，果农增收难。为此，山东原浆深化大沧东移工程，整合两地资源，搭建直达山东的产销供应链，让喀什地区特色林果产业跑出增收加速度。
6: 针对应季沙杏娇嫩易损的特点，鲁商集团围绕鲜果冷链开展技术攻关，优化包装温控，建立储运标准，并实行采后预冷与闭环冷链转运，破解了应季沙杏出浆保鲜难的问题。
1: 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宇，
7: 去年我们通过大沧东移项目确立了能够把我们的杏子运输出去的保鲜储运的全流程的一个课题工作，以最大的可能减少我们的杏子的这种中转次数，来保证我们的应季沙杏能够长期持续的在商超进行销售。
6: 今年首批15吨应季沙鲜杏跨越数千公里运抵山东，同步登陆鲁商集团旗下167家门店，线下商超设专柜半品鉴，线上直播与科普齐发力，全渠道推广迅速引爆市场，清甜爽口的应季沙杏获得山东消费者广泛好评。
1: 应季沙县乌恰镇包资红村村民阿卜杜萨拉木萨武提，
8: 今年我家的杏子长势特别好，产量比往年更高，现在线上有直播卖，线下有客商上门收，不用我们自己跑销路，杏子卖得又快又好，收入很稳定。
6: 依托山东省及济宁市援疆力量的优质资源，应季沙县持续完善特色林果产销体系，精准打通销售终端市场，切实把本地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
1: 应季沙县乔乐潘乡副乡长希热艾利图尔红，
9: 此次发往济宁的杏子是我们依托济宁援疆资源打通的重要订单。
1: 应季沙县乌恰镇党委副书记赵刚刚，
10: 我们将持续做好采摘服务、产销对接和物流保障工作，让更多优质应季沙杏走向全国，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6月29日，2026年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在巴楚县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由县总工会主办，工业园区管委会三岔口镇承办，园区各社区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踊跃参赛。竞赛进一步普及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强化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底线意识。
0: 近日，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6团举办兵地融合专场招聘及政策宣传活动，以精准服务搭建供需桥梁，让惠民岗位、暖心政策直达基层群众。此次招聘会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汇聚

0: 家企业，推出大量门槛合理、薪资稳定的岗位，能够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藏红。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闪过一旁，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自觉无味，方转身回自己房中来，无精打采地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长长的便自泪不甘。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得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个样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

睡了。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归中更兴这个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记了这些物事，满园里袖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英残，一时也道不尽。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她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12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才走开。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吧，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微移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去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七七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格子，糊着纸。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刹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卷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又有一人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吧。”又听到：“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谢他吗？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谢他吗？”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儿家，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话呢？况且他再三再四地和我说了，

他们只当我们说闲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格子，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才说话的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是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正想着，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又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怔了。宝钗反向他们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来？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玩呢，我要悄悄地吓她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便听见了，管谁心疼，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小红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可怎么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世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玩笑。只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小红连忙撇了众人，跑到凤姐跟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我做什么事？凤姐打量了一回，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哈哈哈，我的丫头们今日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小红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要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奴才就是了。凤姐笑道：呵呵，你是哪位姑娘屋里的？我使你出去，她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小红道：我是宝二爷屋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哎呦，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怪道呢，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20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

还有一件，里头床头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小红听说，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只见凤姐不在山坡上了，因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思琪道：没理论。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哪儿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小红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霞、碧痕、紫霄、麝月、世书、入画、婴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吧，院子里花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就在外头逛。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分正，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凤姐笑道：她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她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哈哈哈哈，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哈，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

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整。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或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六月的上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来自于祖国西部的喀什，是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校长。他们跨越万里，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触摸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脉搏，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主持人王磊采访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和喀什地区培训校长代表。
1: 今年四月，圣善系列公益项目在喀什正式签约启动。在上海援疆前址的协调推动下，上海信托、浦发银行与喀什地区教育局卫健委携手，将金融向善的力量精准投向人才培育。作为这个项目的重头戏，近日45名喀什地区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骨干校长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了为期10天的 AI 素养与数字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研修。今天呢，我们就把几位参与者和见证者请到了演播室，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次研修班的主办方代表黄友初、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威迪古利麦麦图普、巴楚县安纳库勒乡第九中学校长刘丽娟。从黄浦江畔到昆仑山脚， AI 将如何为边疆教育赋能？校长们的行囊里装回了哪些干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和思考。首先呢，我们把黄教授请出来啊。黄教授，这一次上善项目支持的校长的这个研修班呢，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承办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这个研修班它当时怎么设计的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希望本次研修能让喀什的校长们充分利用走出来的这个机会，能够了解上海的中小学的管理学校的这种管理模式和办学样态。在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想覆盖宏观的办学规划、中观的校园治理和微观的课堂育人这三个层面，既保证培训站位的高度，也要贴近边疆办学的实际情况。为此我们设计了有关学校管理理念、学校管理的方法、学校的教师专业引领、学校的软硬件建设和学生发展规划这等方面。
1: 那这个呢，我们涉及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初在拎这个主题、设计主题的时候是什么？
2: 我们在这一次在设计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将 AI 素养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之所以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呢，这个与 AI 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国家的人才需求和教育战略，以及喀什地区存在这种教师的结构性短缺，还有喀什地区的优质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很有关系。也就是说，既对接上头，又符合贴近实际。如果他们存在结构性短缺的话，比如说缺英体美老师，我们利用 AI 就可以让其他学科的老师通过 AI 来辅助自己英体美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呢，就是优质资源不足，就可以从 AI 里面借鉴很多，尤其是我们东部沿海的教育发达省份的一个优质资源。所以是主要出于这个考虑。那么我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宗旨恰好和6月17号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的重要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1: 把最新的一些技术啊来进行一个赋能。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研修，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有讲座，还有实操的这种工作坊，对吧？还有学校的参访，其实形式上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觉得对于从喀什来的各位校长们来说，这个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2: 好，我们之所以会安排的这个这个研修的方式比较丰富啊，包括了理论讲授啊、案例分析等等之类的，这么安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每一种方式它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讲座理论有深度，实践它其实能够更多的感同身受、具身感知，案例分析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连结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每一个都有它的优势。我们希望呢能够多种方式旨在发挥每一种方式的作用，也让每个校长，因为每个校长他的基础呀、个性品质啊、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的，能够有一个个性化的启发，也相当于就是一种就是分层教学的体现，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说我们的方式比较多样，但是我们都有个紧密的核心逻辑，都是按照讲座明方向、实操练内功、参访找参照的这个完整的学习链条展开的。最主要的价值，希望校长们能够在听讲、研讨、比较、体验和反思中能够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形成行动方案。不仅要看到上海在做了什么，更要思考我们喀什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啊、就紧扣东西部协作的长效赋能的根本目标。
1: 那我们听说这次培训呢也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叫可迁移，还有一个叫可落地，等于说呢就是校长们学完之后他回到喀什他立刻就能用，对吧。那么从整体的课程设计角度来说，怎么来保证这一点？
2: 为了这种能够切实的落实，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啊。第一个，在内容上呢，就是要符合喀什地区这个校长和这个职业校学校的校长的需求，是他们亟待需要充实和了解的啊、应该说适用性一直是我们设计培训的重要指南啊、我们这个由于上海跟喀什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老师都是深入喀什地区的，像我是每年每学期应该都要去喀什要待一段时间，所以对喀什地区的中小学和学校有一定的了解，这给我们课程设计有更多的依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课程内容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有哪些需求，所以课程内容上是他们亟待解决和希望充实的。第二个，在授课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求老师呢坚持问题导向跟案例结合，让校长们在听课中有切身体会，能有效的内化，也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第三个呢，在团队的就授课团队方面，我们也

0: 精心安排的，我们不仅要求是高质量的教授和教研员，一线和高校都有，而且呢我们还这个统筹了高校的教育理论专家和一线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而且呢还优先选取对喀什教育比较了解的老师，尤其是多次去过喀什的老师，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在授课过程当中的时候能够结合喀什地区的案例来进行讲课，
1: 对，
0: 让他们更有体会，
1: 一说起来特别熟悉，大家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很近了。
0: 对的，他们见过的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子，缺什么东西，存在怎样的不足，以及有哪些优势等等之类的啊。尤其是现在在比较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喀什地区是独特的，而且也不能说是独特，但是他对那边的要求任务更重，那么我们这边要怎么落实，我们要求老师授课，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希望校长们能够树立这样一个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1: 那么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经过这样的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沪喀教育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动和期待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那么我可以概括一下，大概可以有三个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希望这是可持续的啊，不是过来听几次课就算了啊，也是一个长效的系统的赋能机制，这也是我们这次上海信托和浦发这个主办方他们所期待的啊，这个他们在这个开办仪式上也提到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能够有个长效机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可复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推动啊，找到上海援建西部的这种东西部协作，尤其是教育赋能、教育这个帮扶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模式啊，因为边疆教师的这个培训不是喀什这一地的事啊，北疆啊，包括其他的一个云南啊等等啊，我们现在也有国门学校的，我们我就是边境国门学校的一些培训，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可复制的方案啊，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上海教育模式啊。第三个关键词就可落地。我们就希望呢，这个他们不要就是过来的培训时激动，回来后不动啊，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在内容和方式上啊都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啊，我们秉持着国家所需、喀什所盼、上师所能的理念，把更多的上海教育的经验转化为扎根新疆大地的富有生命力的喀什实践，就是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作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坚实的步伐啊，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一个期待。
1: 可持续、可复制、可落地啊！
0: 对，
1: 让我们也是能够让这些校长们能够真正的把内容带回去之后呢，能够进一步的赋能到当地的教育当中去。
0: 对，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下面这位呢，是我们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哎，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所完全中学的一个校级的管理者，为什么这次要主动的来参加这个研修班呢？
4: 主持人，我想是我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上海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先锋啊，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都来自于上海，出自于上海啊，所以到上海学习也是本身比较荣幸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此次这个培训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是 AI 赋能教育啊，这个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啊要紧跟步伐啊所要去学习去跟进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基于两个方面考虑呢，我觉得到这次参加这次培训啊，是非常荣幸，而且非常富有成效，收获非常的大。
1: 那咱们是等于带着问题来的，对吧？那说到这个 AI 赋能，因为现在赋能到各行各业了，赋能到教育当中，在来之前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4: 比较大的困惑呢，我想第一个 一直在说 AI 赋能。

0: 教育。那么 AI 赋能教育是怎样去赋能啊？如何赋能？你的定位是什么？其实在来之前呢，是比较困惑的啊。更多的理解是 AI 是一种工具啊，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那么但是参加完这次培训，我发现啊，完全不是这样。 AI 赋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啊。那么懂 AI 用 AI 的不被淘汰，那么不会 AI 不懂 AI 的将可能会被淘汰。
1: 嗯，未来可能逐步逐步的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几天课上下来了，有没有哪个课程您印象最深的？
0: 有，当然有了。这次安排的课程我觉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好啊，契合了我们这个 AI 赋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一堂课是这个从用 AI 到造 AI 啊，这个授课老师通过这个现场的演示啊，告诉我们用Codes 软件这种，它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个造出我们自己需要的智能体啊。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一堂课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啊，如何的去这个去理解 AI 啊和用好 AI 啊。那么当然了，在之前我可能 AI 甚至我们被我们当做一个问答工具来用啊，升级的百度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
1: 搜索引擎
0: 啊，对，搜索引擎。但是真的听完课以后感觉非常的初级啊啊，所以说这个听完这个我们整个的课程安排，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好，让我们思维开阔，然后也增长了见识，尤其是对 AI 的这种赋能教育的理解，它的内涵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以前可能自己只是模型的一个部分，现在突然发现我可以利用工具我自己做模型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回到喀什之后，比如说我们把这一次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带回去以后，您决定从哪个点开始着手，然后呢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咱们学校的管理当中，真正的把这个赋能，把能量给它放大。
0: 我觉得呢，第一点还是我觉得应该是思想上的统一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有的教师认为啊 AI 赋能是一句纸面上的空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把老师的思想啊进行统一起来啊，要鼓励他们去用完 AI 的工具啊，要使自己成为 AI 的主人啊，去用好这个这个思想上的解放和提高，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步的啊。第二步呢，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加强对 AI 的这个工具如何去使用啊这种的培训啊。我觉得这个培训是必须的啊，必须去做一个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培训啊。我们如何把这个 AI 更加的理解它啊，让它成为我们这个日常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啊，成为我们像我们的器官一样啊，如臂之使。所以说还是要加强培训。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去建立一套 AI 赋能的这个教育教学提升的一种标准啊，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应该会有这么一套标准啊，从这个思想上的统一啊，行动上的培训啊，执行上的落实，我觉得应该去这么一步一步把它去落地啊，去见效。
1: 哎，学校里的老师是不是也挺期待您把这个学习研修的成果带回去的？
0: 是的，跟我这次培训呢，还有我们的书记啊，也过来参加了。我们两个回去以后，尤其是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我想我们会把这次培训的课程的学到的东西把它带回去，把它传下去，把它推普开来啊，
1: 可以持续，可以复制，可以落地，就像刚才黄教授说的，对吧？好，谢谢我们的李校长，
0: 谢谢主持人。
1: 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是来自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威迪古利麦麦图普。哎呀，我应该怎么简单一点的称呼您呢？
2: 可以叫我泽校长。
1: 泽校长，是不是学生们或者同事们也都是这样叫您？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这样叫的。
1: 好的好的，泽校长哈。哎，这一次我们从南疆到上海来参加培训，就您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首先是每一名专家的这个专题的授课，然后入校。

0: 后，实地观摩，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教育视野、嗯。然后呢，这个也吸取了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的经验，也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个人素养。第二个呢，我们也参观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更锤炼我的这个党性修养，也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
1: 我觉得您跟李校长还不太一样，因为他那已经是高中了，对吧？您这儿的话呢是小学，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学生们来说 ，AI 这个概念目前在他们概念里面还会不会太远，还是说对他们来说太深？
0: 也不太远吧，因为我们也初步在谋划这个，初步在接触 AI 这个功能，这个 AI 啊。就更适合，我觉得这个更简单的那种方式，也趣味的那种的实践活动，我觉得小孩子有特别的感兴趣。
1: 嗯，就是不要把它看得特别的难晦涩、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可以和孩子们玩起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对。
1: 那就是 AI 培训啊，对于我们小学的校长来说的话，你觉得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0: 第一个是要掌握，第一个是我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 AI 的这个教学工具，然后呢，我就想的这个，通过我的学习带领南疆的孩子更加开阔他们的眼界，第三个呢是，跟进党的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政策，更加提升我自己的现代化的。校园管理。
1: 嗯，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比如说去参观一些学校，或者说有一些这 AI 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些模型啊等等，有吗？
0: 啊，有，我们就参观的这个参观了两所学校。
1: 嗯，两所学校都去看过、对吧？
0: 都去看过。
1: 那如果说看到上海的学校，他现在就比如说做的一些数字化的教学，然后您觉得以后回去以后，就是咱们自己想要在学校的这种数字化教学的概念当中，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操作当中，最重要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0: 我想回去以后就我想全面落地轻量化的这个数字教学。第二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堂。然后这个缩小成小的一个差距，让南疆的孩子也同步接触上海的优质的资源，然后就稳步推行校园的数字化建设。
1: 嗯，我们现在校园就当中，比如说像数字化的一些建设，我们常规的做的是哪一些呢？目前咱们正在执行当中的。
0: 主要是课堂教学这块，老师的备课，然后课堂教学，还有评价体系啊，我们都在初步的在用。
1: 嗯，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可能跟我们高中不太一样，您提到了一个轻量化啊，是不是更加适合
0: 小学
1: 低年龄的？
0: 对对对，低年龄的更加适合我们的小学，因为老师的负担比较重嘛。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也可以提取孩子们对这个本学科的兴趣。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好。
1: 相对来说，您觉得我们原来比较薄弱的可能是哪些学科，或者说哪一个部分？
0: 语文，主要是语文，还有个这个美术呀，音乐这块，尤其是英语，我们英语也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 AI 技能，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弥补老师短缺的这个短板。
1: 嗯，可以把老师先武装起来
0: 啊。对
1: 对对
0: 对，
1: 就是他在他自己原本的基础之上，可能会更多一些素质的一些教育的内容
0: 啊。
1: 比如你讲语文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美育的东西带进去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跨学科。
1: 嗯，明白了。好，谢谢咱们泽校长啊。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咱们巴楚县阿勒库勒乡第九中学的校长刘丽娟。刘校长好。
2: 嗯，主持人好。
1: 嗯，现在啊，就是您在的这个学校，我们目前的信息化的基础怎么样的？
2: 坦率的讲。

0: 总梦的学校是一所新建校，是去年八月份新建校，是由上海援疆建的。嗯，相比这个，对于我们南疆，对于我们县城来说，我们是一所非常优质校。嗯，从信息化呀各方面的硬件是走在前沿的。那和上海比起来，肯定还是差一点儿。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硬件。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给它做提升，或者说它更好的一些就可以摆在你面前。
0: 对。
1: 但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个软件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次作为校长来说，参加了咱们这个以 AI 为主题的一个培训，您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感觉一是硬件条件是有限，不是说每间教室都有稳定的这个网络呀，或者这个终端，因为我们的终端和网络它是还是受一定的限制的。第二个就是老师的观念和他这个思维，我们老师的观念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对于这个 AI 很多老师来说是远在天边的概念，他还是不敢怎么去触碰。因为倒不愿意尝试，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加上现在的老师呢，我们是这个年龄化偏向，这个老师年龄大一点的老师是比较偏多的。这个年龄大的老师对这个新的这个信息以及这个电脑啊，以及新的这些设备，他还是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1: 其实实际的操作可能手把手的可以教得会，但问题是你观念的一个转变，可能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吧。
0: 他感觉就是这个还是有点虚拟，他感觉这个就是实在的写在这个课本上或者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比较放心比较实在的。对，老师可能
1: 就是粉笔字是实在的。
0: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PT， 我们年轻老师就喜欢多用 PPT， 他感觉 PPT 做起来他是很方便很好的，也可以给孩子一个直观性的去展示。但我们年龄偏大的一点老师，他可能对这个 PPT 的操作以及突发情况，也对这个网络的这些认知呀，他还是喜欢他以前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传统去手写教案呀，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用我用粉笔写出来是最实在的。
1: 对，本书在，
0: 对
1: 好像他才是实打实的，我真正的把东西交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观念转变了之后的话，他会发现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用起来更容易。
0: 对
1: 吗？就包括现在做 PPT
0: 也省时省力，也不限于地方。
1: 对，我们现在做 PPT 其实也可以借助很多 AI 的工具，你甚至选模板都比以前更方便了。
0: 我们只给他需要投喂一些相应的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字性的我们的一些框架，它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出来好多的。
1: 那您刚才说到投喂，就说明肯定已经有很深的一个接触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次研修有，我们刚刚听黄教授说有那个实操工作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利用一些 AI 工具？
0: 就像跟我们刚才说的扣子，我们先前多半都是用豆包或者 DeepSeek， 这个扣子呢是我这次来到上海首次接触，我个人感觉就是扣子的可能比豆包稍微好一点。豆包呢它更像一个机器人啊，扣子呢感觉它更像一个人和人的对话，它更有人情味儿啊，牵扯到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它给我们提供的感觉更切合实际一点，
1: 情绪价值也有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它不是那么生硬我们更可以就是更好的去接受。
1: 就当一个 AI 工具你觉得它能够理解你的时候，你会更愿意用。
0: 对它不是说是只是文字对文字，很生硬。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 AI 的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回去我们拿出来就能够直接用的？
0: 就像刚才我说的豆包以及 DeepSeek， 我准备就是回去把它做一个种子计划。我们可以挑一部分年轻老师，比如说6到10个年轻老师，我们先打造一个小的团队，让这些老师呢做一个前沿，做一个小的团队，然后慢慢的去我们实行1个月或者2个月3个月一个定期的计划，让这些老师在这个备课呀或者批改作业以及阅卷系统这些方面做出一定的成果，然后一星带旧，就是带这些年龄长一点的老师做一个手牵手啊手拉手的这种模式，我个人感觉还是可实行的。因为现在的新聘老师以及年轻老师还是更容易去接受这个信息，因为现在的年轻老师对这个信息的需求量，以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现在对这个手机是都是不离手的
1: 依赖
0: 对他，可能我们不限制他条件，不一定要坐到办公室去写教案啊，或者是限定某一个区域，他可以在各个领域各个区域不限地方 可以去，他我感觉我们的新聘老师新老师他是更容易去接受，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去带动我们一些年长的老师啊，是这样的，
1: 把年纪大的老师
0: 对对
1: 他的那些经验，然后呢把我们年轻教师的这些改用工具
0: 对对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起来啊，老教师呢有他的上课经验，那我们新老师有新的就互补嘛，都是可以的。
1: 嗯，新老这个有一个
0: 带
1: 教的过程，
0: 哎、
1: 对
0: 对
1: 吧？教学相长嘛，嗯、
0: 对对
1: 对吧？嗯，真的，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啊，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和我们聊了很多，也聊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的是说，更多的有机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了解我们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AI 的一些赋能，最终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身，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AI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好不好？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我们前不久在节目中介绍了救治新生儿如菲娜的故事，从叶城到喀什，再从上海到喀什，两条生命通道的交汇，最终为新生儿如菲娜赢得了重生的机会。而这场生命接力中最核心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棒，无疑是在手术台上。在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采访了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教授。鲁教授当时飞越5000公里赶到喀什时，面对的是一个出生不到48小时，心脏大血管完全长反的小生命。手术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团队又是如何在方寸之间完成这近乎不可能的乾坤大挪移的？我们来听鲁教授的讲述。
5: 几点到的喀什？今天2点钟吧，2点钟飞机落地，应该是
6: 2点到的喀什。
5: 对，
6: 然后几点手术了？
5: 我们来了以后，先做了一个会诊讨论，然后确定了病情、手术指征这些都明确了。那么这小朋友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面临比较严重的缺氧，需要一个急诊手术，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开始进行了这个手术。
6: 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
5: 是前天的晚上应该是。
6: 您是前天晚上知道的？
5: 对。
6: 整个病历都发给您了？
5: 整个病历我们因为这边有他们援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医疗团队嘛，
6: 对，
5: 其实他们主要的前期工作还是他们做的，包括一些检查诊断确诊啊，还有患儿的转运啊，因为其实我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整个这个孩子的病情情况已经其实做到一个比较了解的，也是确定了他是需要急诊手术，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就是组织人员团队能够尽快的来进行这个患儿的救治。这么一个
6: 前天晚上知道的，然后立刻订票，第二天一大早坐飞机过来，
5: 对，
6: 坐了个直飞航班。
5: 对，现在还好喀什有直飞航班嘛，
6: 对，
5: 所以
6: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一个小时就开始做手术，
5: 差不多吧，一两个小时我们做了一些术前的准备啊，讨论啊，明确了一些手术的细节，
6: 对，
5: 这些我们就进行了手术。
6: 这手术难吗？
5: 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天病，那么如果不去及时进行手术的话，可能孩子面临严重的缺氧，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情况。
6: 这个您在上海遇到过吗？
5: 这个手术的话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也算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
6: 但它就是很严重。
5: 对啊，
6: 那做手术难度大吗？
5: 手术难度还是有挑战的一个手术，因为主要是孩子小，只有出生以后2天的时间，对吧？因为新生儿各个脏器都比较脆弱，对一个心脏的大手术的耐受程度啊，都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而且尽可能的做好了各个脏器的保护情况下，
6: 对，
5: 才能，这些呢是确保手术成功的一个前提。
6: 对，
5: 而且呢手术的话，因为新生儿的心脏 都非常小，

0: 而且大动脉错位的话，我们最关键的难点的话，要做一个冠脉的移植，因为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1两毫米，而且
1: 1两毫米
0: 的一个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嘛，它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所以这个手术你必须得完成以后，这个冠脉供血一个非常通畅、非常好的一个冠脉的供血条件。那么这一切呢，是手术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前提。
1: 昨天做手术做了有多久？
0: 大概整体手术时间要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0: 对，5、6个小时。当然，我这5、6个小时不是说完全的操作，还有术前的一些准备啊，麻醉的一个过程啊。
1: 对，
0: 因为你新生儿那个麻醉的条件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复杂先进的救治成功的前提条件肯定是一个团队工作，
1: 对，
0: 不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所以就举个例子，像这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其实前前后后就是真正直接参与手术的也至少也有10几个医生，
1: 10几位医生，
0: 对，包括麻醉，包括手术室的配合，还有体外循环，还有重症监护，我们其实是整个一个团队在一起协同工作。
1: 整个这个团队是上海医生也有，当地的医生也有。
0: 对啊，因为我们是上海就是专门对这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单位嘛，因为多年其实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那么我们能够及时知道这个患儿的情况。当然我们作为医生来讲，肯定每一个患儿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积极救治，但是毕竟路途遥远，因为你在喀什你想转运出去的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1: 对，
0: 而且他的病情也不允许他转运，所以只能是我们一个团队能够来到当地。因为喀什二院他们整体的医院水平经过多年的互卡医疗合作，其实心外科的水平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只不过就是新生儿啊、小婴儿啊，他们病例比较少，还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1: 对，
0: 如果要想确保这个孩子成功的话，我想还是两方的一个团队的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这次手术结束之后，这个小朋友以后还需要再接受治疗吗？
0: 一般来讲，他虽然是病情复杂，手术要求在很小的时候几天之内完成，但是呢，我们是从解剖上其实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根治，也就是手术以后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已经做了一个根治手术。理论上讲的话，如果将来没有特殊的情况，就不需要再进行手术了。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接近或者是完全等同于正常的心脏了，他的寿命、远期的寿命啊什么的也和正常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做先心的外科医生，这其实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不做手术，他肯定是100%，他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1: 对，
0: 但是通过我们一个手术的治疗，一个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合作，只要是他能度过手术这个难关，能够顺利出院、顺利康复，我们将来可能对他的心脏还会进行一段时间的随访，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根治的一个效果的。
1: 那太好了，我们听了这消息都觉得特别开心。那这个孩子接下来的话，就是在
0: 接下来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我只能说是第一步，我手术是完成了，对吧？手术过程也都顺利，手术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后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靠他们重症监护的医生来进行度过这个手术以后比较危险、比较危急的一段时间，一直维护到他能够顺利出院的程度，那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才算完成。
1: 这个大概需要持续多久？
0: 看顺利的话，大概也要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
1: 2周
0: 左右的时间。对。因为心脏术后要一步一步的来，
1: 对，
0: 现在孩子还处于一个非常危重的状态，
1: 对，
0: 在监护室，所有的身上都插满了各种管子，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各种引流管啊，很多监护仪啊，监护他的这个术后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的指标的一个平稳，
1: 对，
0: 那么逐渐一步一步的来，然后撤离呼吸机啊，这个逐渐减少这些药。

0: 副主任医师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作为本地医生，他既是这场高难度手术的参与者，也是这些年喀什二院心胸外科从弱到强的见证者。在伊利哈姆江医生看来，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一次关键手术的成功，从十几年前看着专家做，到如今自己能够独立完成常见的先心病手术，这种输血变造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伊利哈姆江医生的心里话。
1: 昨天的这台手术您主要是负责哪个环节？
2: 我主要是助手，我首先是先去消毒，然后消毒铺巾，然后去等卢主任去这种穿完消毒的手术衣以后，然后我去负责一些吸引器啊，然后体外循环管道的一些准备，然后在台上准备好了以后，卢主任再去做这种开胸，然后心脏的停跳，然后手术的这些关键步骤。后面卢主任呢，因为小孩我们这边一般开的不多，卢主任他是关完胸以后，剩余的工作都是交给我去做的。
1: 所以昨天整个全程手术5-6小时，您也全程参与了？
2: 对对，昨天我中午就到了，然后小孩送到那个手术室以后，我从子宫通道去上的手术，然后全程麻醉过程中啊，然后一直到手术结束我都在的。
1: 那卢主任之后回到上海之后，您是主要负责这个孩子吗？
2: 目前我和我的一线大夫是这个小孩的主管医生。
1: 主管医生？
2: 对对，后期的这些包括以后的这种康复呀，还有这种定期的复查都会由我来负责。
1: 今后的这个治疗的难点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这个节点都有哪些？
2: 主要是呢，就是小孩安全康复之后，以后还要定期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然后但是有的小孩呢，他这种术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这种吻合口的狭窄，还有这种肺动脉瓣或者主动脉瓣的这种反流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术后定期的随访，然后在随访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考虑这种是否还需要外科干预，或者说是后期的这种二期的这种手术，都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然后根据结果再去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昨天的这个病例在您整个的医疗从业过程当中算是很严重的吗？或者说它常见吗？
2: 一般来说像现在这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呢不太常见，但是说像这个小孩他如果说昨天不急诊给他做手术的话，他可能活不了太久。所以说我觉得昨天看完这场手术，我觉得这个心脏外科的手术可以说是用艺术来这种形容。我觉得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因为这个心脏的跳动停下来以后，再把这个大动脉转位，然后调转，包括这个冠脉的移植，都是要在那个特别大的放大镜下去完成。那个缝合线其实都跟人的头发粗细都差不多，在这样子状态下，而且说我们只有这种打一次停跳液的时间，这个时间又特别紧，然后卢主任他的缝合技术又特别高超，我觉得缝完了以后心脏的跳起来那一刻我都兴奋了。我觉得而且小孩的这种包括血压呀、心率维持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所以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外科心脏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
1: 昨天这台手术特别成功对吗？
2: 对对对，手术过程特别顺利。对，
1: 您从业多少年了？
2: 我10年了。对，
1: 一直在喀什二院。
2: 对对，我一直在喀什二院。
1: 所以哪一批的援疆的医生您都见过？
2: 对对，自从我来喀什二院到现在的，我们来到我们心胸外科的所有援疆专家我都熟悉。
1: 那您这十年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成长？
2: 首先10年前我还是住院医嘛，现在呢就是说从手术这种手术能力还有临床专业能力方面来说，我大概是4-5年前我也就只能做个这种开胸关胸的这种操作，但是目前呢就说是我去年前年左右我就开始做独立做这种房间隔缺损，然后时间隔缺损，然后去年就开始做了这种二尖瓣机械瓣置换、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然后B 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还有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房缺呀、PD 这种介入治疗都能独立完成，然后但是 A 型主动脉夹层呢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是需要再努力1-2年的时间。对，
1: 1-2年。

0: 后就可以完成了。
1: 我觉得在主任的领导下，他要在一柱子这边要还要带领我。对对，
0: 一两年之后还是会有成长，对吧？
1: 对对对，
0: 在十年之前的话，是不是刚才你说到的很多的手术都只能由援疆的医生来做？
1: 对对，十年前因为我们心胸外科呢，因为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当时呢是2018年，是我们援疆从上海新华医院来的援疆专家张俊文主任，他过来，他一个人，他凭借一己之力啊，就一年就完成了大概300多例的心脏手术，然后就我们科的名声就慢慢打出去了。然后后面张俊文主任不是二次援疆嘛，二次援疆的时候，把我们科就是从这种瓣膜手术呀、B 型加层这种手术，就是提高到了一个这种做人工心脏搭桥、A 型夹层这样的一些心脏外科顶端的手术，然后我们科的名声就一下就打出去了，而且说病人的这种术后的康复率能达到全国的这种平均水平，然后我们整个南疆四地州的病人都是在往我们这边送，然后我们这边的不管是手术量还说是手术的质量，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0: 现在每年大概多少手术量？
1: 我们心脏外科和普胸外科，因为我们是心胸外科一起的嘛，手术量总共大概在接近500例，然后普胸这边呢是接近100多例，然后心脏的手术比较多，大概300例左右。
0: 由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完成的大概有多少比例？
1: 当地医院的医生呢，就是我们这十几年以来，上海不持续性的援疆，然后以前呢我们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是做不了的。目前呢，就是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我们在就吕慧斌主任的带领下，都是可以独立完成。然后，但是像这样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像这个小孩这种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这种先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然后 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像完全就做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我觉得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本地医生的进步我觉得也很大。
0: 所以现在本地医生90%以上的病例都可以独立完成了。
1: 差不多，我们在吕慧斌主任的带领下，差不多都可以完成。但是像这样的高精尖的手术，我们还是有待提高。
0: 但一两年之后也能攻克？
1: 一两年确实不好说，这个手术太难了。
0: 从设备来说呢？从设备来说怎么样？
1: 设备来说，像包括这种体外循环机 ECMO， 然后血气 ACT 机都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没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特别欠缺的这种仪器，都是我们援疆团队给我们已经都备齐了。因为这种心脏手术呢，就是，手术风险比较高，所以说必须要在所有的材料设备在齐全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去开展。
0: 然后对自己将来有什么规划呢？
1: 对自己的规划呢，就是目前我在援疆专家的这种带领下，还有我们刘慧斌主任的这种支持下，目前我在我们科呢是担任副主任，然后也是在负责这个心脏组这边。我觉得在未来的比如说我在5年的这种规划里啊，我对自己有这种5年的这种规划。比如说我今年年底呢，就是准备去上海市胸科医院或者新华院去进修，在那边进修时间为期1年。我在这1年期间，我想努力去把这个冠脉搭桥学回来，回来以后就尽快的去开展这种冠脉搭桥手术。然后未来的5到10年内，我努力去学习，能不能独立去完成像这个小华这种大动脉转位的这种调转手术。
2: 一次成功的手术挽救的是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一批又一批援疆医疗团队的接力改变的则是一方土地上无数人的命运。从茹菲娜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从紧急对接、术前研判到邀请专家空降主刀，这背后是一套成熟高效的协作机制在支撑。作为喀什二院的当家人，院党委书记李黎对此感触颇深。在他眼中，这12批自上海援疆医生给医院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台高难度手术，更是管理理念、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全方位提升。 这种跨越山海的帮扶究竟为喀什二院留下了怎样带不走的财富，我们来听李黎书记的分享。
0: 这次这个孩子的这个病例您是知道的是吗？
3: 嗯，知道。嗯，
0: 那就是当时是情况怎么样的？
3: 就是叶城县人民医院联系了我们医院，说有一个出生18个小时的这个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因为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新生儿的救治是非常引起关注的，新生儿是绝对不能够出现死亡的。因为我们二院以前有救治成功的经历，所以叶城县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医院也是高度重视，也就跟患者家属联系，然后打开了绿色通道，同时跟上海后方联系，就是把最好的团队就是联系到喀什来给这个孩子做手术。
0: 当天晚上12点多有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
3: 是的，因为我们跟孩子联系的时候，家里人当时知道孩子是这个病，但是不知道这个病可能会危及生命，他们还没有特别的着急想要从线上到我们医院来救治。然后我们新生儿科的医生就反复的跟家属交代了这个病情的严重性，也交代了既往我们救治成功的这个病例，然后这个家属才就是愿意从线上自己开车过来的。本来是要用120车转运的，但是他当时没引起重视，不觉得孩子很重，就是我们一路沟通，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然后把孩子接到我们的新生儿科的。
0: 接过来之后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
3: 当时情况，因为他的这个病应该是随着出生的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重，当时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也不是太好，70多。然后入院以后我们就直接就给这个孩子给了一系列的治疗措施，包括我们援疆的张国庆主任，当天晚上我们也是把他从党校临时接出来，然后就参与了这个孩子的第一时间的救治。
0: 那他当时过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之前因为我们已经沟通过，他对这个孩子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就是所以他就在我们单位候着，这个孩子来了以后他就第一时间接诊的，然后也就是跟我们上海后方的专家沟通了这个孩子的病情和后续的处理措施，也就是在那个当天晚上就定好了上海团队来我医院救治的这个时间。
0: 就当天就定了。
3: 对，当天就定了。
0: 这台手术应该是上海医生和当地医生
3: 一起
0: 完成。
3: 对，是的。
0: 当地的医生主要是负责哪些环节？
3: 可能还是主要做助手吧，因为主刀可能还是我们上海的医生。那同时就是我们院内也是从后勤保障到耗材到整个手术室的筹备到我们麻醉科的准备，其实都是本地来完成的。主刀的医生当然是上海的医生，我们本地的医生是协同是助手。
0: 现在应该是有一批一批的上海援疆医生过来了。
3: 对，
0: 您觉得就上海的这个援疆医生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水平的提升，包括对于喀什二院的建设来说有哪些帮助？
3: 其实上海援疆一直聚焦的是我们的当地所需上海所能嘛，中央要求的这个总方针。我们喀什二院其实也是在上海援疆的这一直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就是我们的国家公立院绩效考核，我们是从2022年的 C 加上升到了我们的 B 加加，所以这几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那从我们本地的就医的感受来说，因为上海援疆的优势资源来到了喀什，带动我们学科发展，同时培养了我们一批本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可以去自主的开展一些高精尖的手术，让我们的很多患者不离开喀什就已经得到了上海品质的医疗服务。那同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仅带动我们本地的医疗队伍，我们本地医疗队伍的一批同志他们也变成了师傅，再继续带徒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批一批的延续性的造血的一个过程。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方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注意，逃生信号已接收。
2: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3: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2: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3: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2: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4: 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嗯，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
0: 嗯，
1: 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嗯，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
0: 嗯，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到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
1: 还有
0: 团扇，
1: 还有团扇，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然而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往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嗯，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是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
1: 就是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嗯，是的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

0: 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1: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殿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0: 对。
1: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0: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1: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0: 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1: 没错。
0: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0: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所以在盛夏的时节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1: 是的，而且盛夏时节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0: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1: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0: 啊，这么凉吗？
1: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0: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1: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0: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1: 就是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 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

0: 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1: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1: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

0: 那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下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哎，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1: 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哎，这是可以肯定的。
0: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鉴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1: 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0: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1: 哎，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哎，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沙朗刀客一样，就最早的沙朗刀客是从
0: 地窖，
1: 对，伊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0: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1: 是是，对，是
0: 盖个棉被，
1: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垫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呢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0: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1: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

0: 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由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0: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1: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0: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1: 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0: 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0: 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1: 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0: 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仍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1: 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1: 没错。
0: 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 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1: 嗯，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0: 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1: 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0: 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1: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地、
1: 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到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
0: 没错，
1: 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大大的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2个孩子3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0: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

0: 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
1: 嗯，
0: 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
1: 嗯，
0: 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1: 嗯，
0: 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1: 凉爽。
0: 嗯，
1: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冲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
0: 哎，
1: 然后男孩子们会拿这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冲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0: 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爱收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
1: 当时
0: 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用上去，是不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啊，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塑料的，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喝完是得回收的。
0: 哦，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我觉得，
0: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是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啊，或者说是一些

0: 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1: 清凉油，
0: 对，风油精还是
1: 清凉油，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或者家属院，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1: 然后还互
0: 相
1: 扇扇，
0: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0: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1: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0: 对，
1: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0: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1: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0: 对，八零九零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1: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0: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1: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0: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1: 吊扇，
0: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1: 对，
0: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1: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0: 叫供销社，
1: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0: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1: 对，是，都是一样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1: 对，
0: 不用烧水，
1: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0: 对，水温很合适还舒服，这样洗澡，
1: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0: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1: 竹席子好像家家都有，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1: 的，
0: 就
1: 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0: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自己的肉里，
1: 扎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1: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 也会做这个主席。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1: 嗯，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吗？
0: 嗯，有。
1: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去喝这个冰饮。
0: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是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媒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 101.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 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

0: 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1: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1: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0: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1: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0: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2: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

0: 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啦啊啦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

0: 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4: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0: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1: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

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儿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

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

0: 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林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

来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他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

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弄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10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

0: 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六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王，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没干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那多么干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这么跟别人啊子们。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的言谈 technik arq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sh degan gap扎根基层的言asasiy qatlamga yildiz tortish dega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Orma
1: 芒种
2: Orma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收割机
2: Oruş Machinesi
1: 收割机
2: Oru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 Seli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 Seliş Machinesi
1: 新农人
2: Yenice Dikkallar
1: 新农人
2: Yenice Dikkallar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0: 拿下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给了俺们许多时间呢。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喀什各地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5: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

0: 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9号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0: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Whatever.
6: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7: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8: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9: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10: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8: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11: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深圳援疆资金投入，推行党员群众积分管理，支部牵头发展海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乡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8: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11: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援疆资金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入流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制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

0: 都是因为有单给我们的好整事。
1: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2: 我们稻香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轮女深度人和，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3: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
1: 质。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4: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5: 眼下，喀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不务农时，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3: 6月24日，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塘村田间，机械化复播作业全面展开。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种植户马宏伟：
6: 今年我们小麦收完以后开始种石灰，大概种200亩地左右。我们采取的模式嘛是干播四除，石灰嘛好管理，经济效益还基本上还可以。
3: 今年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计划复播石灰1120亩，目前播种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塘村干部穆拉提伊斯拉木：
7: 村两位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紧抓农事研发播种量，后期我们会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做好田间干户，为葵花春天丰收打好基础。
3: 舒富县各乡镇陆续开启玉米复播工作，依托两种优选农机赋能、农技护航，大力推广免耕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农业技术，持续稳固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构建粮食双收产业体系，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舒富县石原镇阔乐齐村种植户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8: 我家1000多亩小麦刚全都收完，今天就直接种腹部玉米，今年用免耕机器太省心了，不用犁地，收完麦子就能下种，省了不少人工和油钱。
3: 今年舒富县精准筛选新四育13号、新育32号等优质中早熟高产玉米品种进行推广种植，这些品种能兼顾粮食籽粒收获与畜牧倾注饲料双重需求。
1: 舒富县石原镇副镇长石林：
9: 我们将持续做好水资源的充分供给，保障玉米的出苗率和成活率，为舒富县经济指标增长和群众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应季沙杏品质优良，但因果皮薄、汁水多、不耐储运、销路受限，果农增收难。为此，山东原浆深化大沧东移工程，整合两地资源，搭建直达山东的产销供应链，让喀什地区特色林果产业跑出增收加速度。
10: 针对应季沙杏娇嫩易损的特点，鲁商集团围绕鲜果冷链开展技术攻关，优化包装温控，建立储运标准，并实行采后预冷与闭环冷链转运，破解了应季沙杏出浆保鲜难的问题。
1: 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宇：
11: 去年我们通过大沧东移项目确立了能够把我们的杏子运输出去的保鲜储运的全流程的一个课题工作，以最大的可能减少我们的杏子的这种中转次数，来保证我们的应季沙杏能够长期持续的在商超进行销售。
10: 今年首批15吨应季沙鲜杏跨越数千公里运抵山东，同步登陆鲁商集团旗下167家门店，线下商超设专柜半品鉴，线上直播与科普齐发力，全渠道推广迅速引爆市场，清甜爽口的应季沙杏获得山东消费者广泛好评。
1: 英吉沙县乌恰镇包兹洪村村民阿卜杜萨拉。

0: 木萨武提。
1: 今天我家的杏子长势特别好，产量比往年更高。现在线上有直播卖，线下有客商上门收，不用我们自己跑销路。杏子卖得又快又好，收入很稳定。
0: 依托山东省及济宁市援疆力量的优质资源，英吉沙县持续完善特色邻国产销体系，精准打通销售终端市场，切实把本地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英吉沙县乔乐潘乡副乡长希热艾利图尔洪：
2: 此次发往济宁的杏子是我们依托济宁援疆资源大宗的重要订单。
0: 英吉沙县乌恰镇党委副书记赵刚刚：
3: 我们将持续做好采摘服务、产销对接和物流保障工作，让更多优质英吉沙杏走向全国，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6月29日，2026年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在巴楚县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由县总工会主办，工业园区管委会三岔口镇承办，园区各社区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踊跃参赛。竞赛进一步普及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强化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底线意识。
4: 近日，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6团举办兵地融合专场招聘暨政策宣传活动，以精准服务搭建供需桥梁，让惠民岗位暖心政策直达基层群众。此次招聘会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汇聚多家企业，推出大量门槛合理、薪资稳定的岗位，能够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每日16点整准时相约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七月流火，出行滚烫，夏日的七月是绣刻红色的记忆、传承国家情怀的月份。红色旋律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藏着山河壮阔、人间烟火，也藏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热爱。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恰逢七月啊，文化的一个宣传月，我们呢也是以歌声为信，敬礼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本期呢是专属宋祖英的专场，也是带大家聆听这位时代歌唱家的传世金曲。他的歌声清亮通透，温润铿锵，兼具一些就是唱的时候唱的一些歌词呢，也是唱得出山河锦绣的壮阔，也吟得出烟火人间的温柔，更承载着几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的深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一首首经典的旋律，在婉转的歌声当中品读献给祖国、献给山河、献给岁月的声音的情书。山河辽阔，歌声飞扬，有一首歌曲唱响山川锦绣，唱遍神州大地，用热烈昂扬的旋律诉说着祖国山河的蓬勃生机与时代奋进的昂扬力量。首先呢，我们共同聆听这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大地飞歌》。

这首歌呢，都说不仅仅是音乐的典范之作，更承载着时代奋进的精神内核，歌颂山河锦绣，礼赞盛世繁华，传递着国人的乐观向上啊，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啊，岁岁年年唱响大地，生生不息。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呢，是《越来越好》。岁月更迭，山河昔年，总有温柔的旋律，也是描摹生活的美好，见证时代的变迁。听完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温暖治愈，满含期许，唱出了百姓的幸福光景，祖国的欣欣向荣的越来越好，送给各位。

非常经典又传世的一首歌曲《越来越好》，都说这一首歌曲呢是扎根民生、贴近人心的主旋律经典曲目，以温柔质朴的曲风、细腻温暖的旋律，诉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整首歌曲没有一些恢宏壮阔的叙事，却以最接地气的笔触描绘出了万家灯火、岁月安然的幸福图景。作为与时代温情相处的经典作品，这一首传承着、承载着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状态的歌曲，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旋律轻快治愈，也是寓意着美好年长，岁岁年年光景更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国永远越来越好。

碎过月光寄思念，山河藏深情。如果说热烈的歌声礼赞盛世，那温柔的旋律便诉说着深情。那接下来这一首《望月》呢，褪去激昂壮阔，满含温柔与赤诚，在月色的清辉当中诉说着家国的思念，人间的温情。都说《望月》呢是宋祖英极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打破了一些主旋律歌曲的激昂风格，也是以月色为载体，承载着思念、赤诚与家国情怀，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静谧悠远啊，深情绵长，旋律舒缓温柔，如同皓月当空，清辉万里，宁静治愈，云韵悠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作品当中尽显温柔细腻、唱腔舒缓舒适、深情内敛、音色干净通透的月色月望月啊，将月色下的思念与赤诚演绎的淋漓尽致的这首《望月》送给各位。

月色无言，山河有情，这首歌曲也是将人间温情与家国深情相融合。温柔的旋律里是对故土的眷恋，对家国的赤诚，温柔绵长，直抵人心。一曲童年意，浓浓故乡情，有一首歌曲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藏着故土烟火，亲情温暖，温柔治愈，岁岁难忘。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经典怀旧金曲《小背篓》。这个呢，其实也是宋祖英的成名金曲，凭借着清新质朴的风格，治愈温暖的旋律，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间温情，旋律轻快灵动，温柔治愈，节奏呢又舒缓明快，自带淳朴温暖的烟火气息。宋祖英的这个演唱的清甜灵动，干净纯粹，嗓音稚嫩又饱含深情的这种歌声啊，也是完美的诠释出了童年的纯粹美好，故土的温柔温暖。这首歌曲没有恢宏的家国叙事，却以最朴素的人间温情彰显了岁月静好的美好，历经数十年依旧温柔治愈，经久不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小背篓》。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小河淌水》。清泉潺潺，风月温柔，百年民歌，岁月留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聆听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传世歌曲《小河淌水》。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被宋祖英的演绎啊，干净通透，空灵悠扬，气息绵长平稳，音色又清澈如水，温润如玉，将山川流水的清澈，包括月下清风的温柔尽数展现。这首歌曲也是温柔而有力量，静谧而有深情，也是音乐史上不可复刻的经典之作。岁岁流淌，生生不息。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 在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啊，我们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从治愈温柔的人间烟火，再到恢宏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清凉悠扬的歌声里重温红色记忆，品读国风经典，礼赞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啊，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温柔，亦有山河磅礴，既有岁月温情，更有一些经典不灭，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飞》这首歌曲啊。那其实这首歌据说是为了展示宋祖英的扎实唱功啊，专辑当中也是收录的歌曲风格的各异，有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歌曲《茉莉花》《龙船调》，也有歌唱各地风光的一些歌曲《珠江颂》以及抒情的《望月》等等啊。刚才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一首《望月》。当擅长艺术歌曲创作的作曲人啊孟永玉遇到这个流行歌曲。从事流行歌曲前卫音乐的音乐人沈丹之后呢，他们的碰撞其实也是碰撞出了飞这个耀眼的火花，而他们还能在艺术歌曲当中多元化发展上有着如此的大胆的尝试，也是不得不让人眼前一亮。宋祖英的一首这个飞呢，也是唱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听众呢折服而感叹。这首如此个性的歌曲，不仅旋律非常好，也是将宋祖英的形象呢蜕变了一番。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啊！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飞》。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形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宋祖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啊，整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唱出了对老师的深情厚谊。该歌曲呢，也是激励了现实生活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这种动人的故事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呀，我们也是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再从温柔治愈的人间烟火，到恢弘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悠扬清澈的歌声里重温了一些记忆，品读了国风经典，礼赞了一些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呢，也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的温柔，亦有山河的磅礴，既有岁月的温情，更有一些永不灭的经典。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感谢收听今天的16点整准时播出的声音的情书，愿每一首经典旋律都能够温暖岁月，治愈人心，愿红色初心永远滚烫，盛世山河永远锦绣。我们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是《一期一会》，歌手呢是我自己。这首歌曲呢是我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首。它是音乐制作人刘胡毅，作曲，然后由田晨鸣来填词的一首，应该算是流行民谣风格的一个抒情歌曲。我觉得它很美，它美在哪里呢？它会用娓娓道来的这样一种情绪来劝我们所有人珍惜当下你身边所爱的那个人，不要去错过他，不要犹豫，不要瞻前顾后，有点像一个劝和或者是劝婚的这样的一首民谣。

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我自己演唱的《一期一会》，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一首，就是《起风了》。这首歌在网络上也好，在大家的生活中也好，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那我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可以带给我既沧桑且又带来少年感的一些时间跨越上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在很多年岁之后对于青春的一些回顾。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吴青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版本《起风了》。

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起风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英文歌曲，是由 Josh Groban 所演唱的 Symphony。这首歌呢是在他前两年的叫 Granted 这张专辑当中出现的歌曲。我个人呢非常喜欢他的风格，因为我觉得他是从音乐剧和流行美声这样的一个唱法跨越到流行乐坛里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他的声音呢有很多的乐评人都形容为他非常的像天籁一般的男中音的流行美声。

情的这种唱法。这首 Symphony 呢所唱的其实我觉得特别诗意。 Symphony 大家知道就是交响乐的意思，可能学过音乐的朋友们知道整个交响乐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乐器和音符构成的一个很大篇章的一种作品。它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想用通过无数的音符无数的大篇章的这样的一种澎湃的这种心情来描述自己对于所爱的人的一个呼喊或者是一个表白。所以说这个表白的核心就是你值得拥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一般的这种表白来对你进行这个情感的抒发，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这一首 Symphony， 来自 Josh Groban。

0: 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叫做《别离曲》，是由我自己所在的流行美声组合 Vocal Force 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我觉得突破了我们整个流行美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就更加的流行了。大家可以听到当中有很多舞曲，有很多90年

0: 代的一些流行舞曲的一些风格在里面，然后又结合了当下的一些音乐元素在里面，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首《别离曲》。
1: 在下个早晨，我将独自离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Vocal Force 带来的《别离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由陈奕迅 Eason 演唱的《你给我听好》。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是我自己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且非常难，而且抒发了很多我们内心可能有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那一面的一些表达。这首歌也是我的很多的制作人好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如果你自己要想突破唱功的话，作为一个男中音的流行歌手，一定要来练这一首你给我听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好，好好听这一首你给我听好。

0: 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推荐的是黄昏时众鸟飞逝，是由我和我的好朋友郑云龙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在2019年写成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可能是我们当时参加了一档节目叫做深入人心之后，正值当时我们节目1周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想做一点什么
7: 的某些念想，此刻也在流淌，是我的心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和郑云龙一起给大家带来的《黄昏时众鸟飞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由阿云嘎和谭维维一起演唱的《我等了你51年9个月04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这也是刚刚过去的一年，就是阿云嘎作为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一直在知道他在写自己的新专辑，当然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参与作曲和制作的。整张专辑的概念都非常棒，就是用一个文学把所有的文学的作品浓缩成一首歌。比如说这首歌就是把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一部小说把它浓缩成了这么一首歌曲，很艺术，是一首艺术流行歌曲。当然他和谭维维的诠释也真的是非常完美的再现了男女主人翁之间的这种跨越。

0: 愁。
1: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和谭维维的这么一首《我等了你51年9个月04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Electricity》啊，这首歌获得了第61届格莱美大奖当中的最佳舞曲制作奖。为什么推荐这样一首歌呢？因为我作为个人，我非常喜欢 Dua Lipa 这样的一个歌手，当时他刚刚得到了这一个格莱美的新人奖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位女歌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她的整个唱功和对于舞台的把握，让我非常的为她折服。而且是一位95后啊，就是阿尔巴尼亚裔的英国女歌手，她自己作曲，而且又是个模特啊，整个形象又非常的特别。然后他不但唱电子、唱流行、唱很多很多的风格，而且他还和Andrea Bocelli， 就是我们的那个知道那位盲人的歌唱家，一起合作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叫《If Only》，也是这首歌让我对这样一位女歌手也非常的另眼相看。那么首先请大家先来欣赏她的这样一首《Electricity》，当时所获得的最佳舞曲制作奖的歌曲。

0: 情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于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是，也是由我自己演唱的《身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我觉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粉丝的，当然也是写给每一位听到我歌声的人。自己原来呢是一位。从大学是学美声的，然后后来又进入了流行美声这样一种演唱的一种风格，到最后呢慢慢变成了一位唱片歌手，或者是确切的说就是一位流行歌手。当中真的是跨越了很多很多，自己有很多变化，所以说非常的感谢一路陪着我走过来的粉丝或者是我的歌迷朋友，所以说这首《身畔》就是寄予的情感，是我永远不会离开大家，而且要希望大家都在我身边，能够听我给大家带来的我心中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听这一首《身畔》。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

0: 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

0: 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

0: 字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

0: 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0: 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

0: 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5: 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0: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3: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1: 嗯，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
0: 是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呢，今天上午
1: 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0: 是的，
1: 北京。
0: 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呢，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那每每看到这样的消息呢，都是会内心非常的兴奋，就像我们刚刚宋祖仪唱的这首歌一样，爱我中华，
1: 内心澎湃啊。
0: 是的，那我们也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这个夏天到了啊，咱们也说到了，夏天到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避暑的方法跟我们来分享啊。其实呢，最近这个高温红色预警一直都在进行啊。昨天呢，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这个高温的红色预警。那今天呢，这个温度啊，又相较于昨天有了新的上升了啊。
1: 嗯，是的。那么根据新疆日报发布的这个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啊，专家也是进行提醒。那么7月1号的11时03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7月1号的5号至3号的白天，南疆、东疆到6号，这个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那吐鲁番市局地是50度以上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
0: 嗯，同时啊，新疆多地也是相继发布了高温的预警信号。那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呢，中暑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6月30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针对公众对中暑认知存在的误区，向社会发布了科普提示。热射病呢属于重症中暑，这个病率比较高啊，我们呢一定千万不要硬扛高温。所以呢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信号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首先呢也要注意啊，它的这个高温健康风险分级的健康提示，首先是较高的风险，一般人群呢建议去保持室内的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调节这个室内的环境温度，而且呢要高度的关注健康风险预警提示，合理的去调整出行，减少户外运动的时间。第三呢是外出要穿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的用品，还有呢要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保证水分的充足，清淡饮食。
1: 嗯，是的，还有重点人群的建议啊，尤其是老人啊、孕妇，那么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已有人陪伴，那么身体不适时要及时的去就医。对于儿童而言，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剧烈活动，应有成人陪伴，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啊，肯定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以与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系，服药需遵医嘱，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医。对于户外作业人群，合理的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的补水分及电解质，以使用这个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
0: 嗯，是的哈。所以说到这个高温红色预警来袭，大家有什么样的避暑小妙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呢更多的能够去了解这些避暑的小妙招，咱们的呢也能学以致用啊。
1: 嗯，
0: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今天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哈、啊。咱们也说到了，那最近呢，这个高温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
1: 妙招？
0: 妙招嘛，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确实有。首先呢，子诺说到了这个不出门，待在家里啊最凉快了。那确实哈、啊，
1: 对，
0: 在家里的话，要相较于外面可凉快太多了啊。那也有朋友说到啊，用空调，他觉得啊这次的高温呢比2013年的那一次稍微可能弱一点点，但是。那也特别的热啊，刚好呢那一次出差在这个嘉峪关躲过了，那这次
1: 在祁连山旁边相当于是度夏了，
0: 度夏了啊。那这次呢在家里呢没办法了，就只能用空调了啊，去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也有朋友说到啊，这个确实在家里会很凉快了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到呢，诶，有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啊，那就是这个地下车库。因为这个地下车库确实你会发现我
1: 还有商场。
0: 对啊，这个地下车库呢，我们走到里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它有点这个冬暖夏凉的感觉。
1: 恒温嘛。
0: 恒温嘛啊。然后呢到了地下车库，你就会觉得温度瞬间的降下来了。包括呢其实有些地方可能会在地下车库里面有打球的呀啊，然后呢包括去进行带娃的呀，但总的来说咱们在里边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还有一点就是地下室的其实粉尘度还是比较高的，就长时间尤其是这个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的话，不适宜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长时间逗留。
0: 对的啊，像刚刚这个新奥说的，商场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
1: 冷气应该是管饱。
0: 对，冷气开得很足。然后呢，大家去的话，其实啊、你看，比如说大家都选择去商场的话，首先，在商场里边，那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凉快嘛。那另外的话，我们家里的这个空调可能就关上了嘛。有力的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确实一个。挺好的方法，包括其实很多南方的朋友哈，他会就是以前我在成都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去这个地铁啊，坐地铁。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地铁
1: 里边凉瑟瑟，
0: 地铁里边真凉快哈、有的时候可能你还得备件这个薄薄的比如说防晒衣啊，因为里面温度太低了哈。
1: 是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老人一般家里老人都会省，特别节省，到了夏天话也不开空调，就拿着那个小风扇，就小扇子跟那扇风，其实该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快空调，毕竟气温太热的话对老年人的身体也是不太友好的、
0: 没错。也有朋友分享到了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去科技馆

0: 园、图书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带着孩子去科技馆呢，能够见识一下这些最新的科技的一些产品，然后呢在里边呢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增长见识，也让孩子呢从小就培养爱学习爱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学识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啊、
1: 也是一次很好的夏季的亲子互动环节、
0: 对，没错，包括呢其实我们去图书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去图书馆的时候呢挑选上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这样度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同时呢你从书当中呢去看书的过程当中，也能让你这个浮躁的
1: 内心沉静下来
0: 、有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嘛，那心静下来了啊，再加上这个图书馆的温度本来也是挺凉快的哈、所以双重 buff 的叠加，你会觉得在图书馆呢会格外的凉快啊、又能学到这个知识，
1: 但是也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就是在图书馆千万不要就是跑来跑去，还有大声的说话打电话等之类的行为、因为还有其他人在看书在阅读，
0: 没错哈、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啊、做一个合法的守法的啊合规的这看书者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最近啊确实高温非常的多。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火热的夏天，除了这个炎热的天气之外呢，其实哈、我们还有火热的足球比赛。上周六呢咱们喀什主场对战咱们的这个哈密队，确实又是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啊，那这周啊7月4号呢也是会有继续我们第七轮的比赛，7月4号的19:30，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的第七轮是和田队的主场对战我们喀什队、也会在和田队的主场打响我们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喀什队最后一场的比赛。那继我们喀什队5-2战胜克州之后啊，我们又是迎来了这个
1: 四连胜
0: 啊、然后第六轮3-0战胜了哈密队呢，斩获了5连胜
1: 啊，
0: 所以啊，我们每次喀什队出场的时候真的是会让球迷包括呢我们去观看比赛的时候真的热血沸腾啊、满满的充满了期待。
1: 对，我们还要归功于我们的青训训练体系，还有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体育设施都营造了
0: 这样一个良好的足球氛围啊。那其实对于和田队来说，那这一战呢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目前积6分的他们呢末轮只要取胜其实就能够直接晋级了，而且呢是一边在志在磨合阵容的榜首劲旅，一边呢是背水一战的主场之师，那这场对决呢也是注定会非常的精彩。
1: 盛夏因足球格外热烈，热爱因拼搏愈发的滚烫，这就是如果我们7月4号共同见证两队激烈交锋，这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
0: 没错，非常期待我们喀什这个队
1: 再创辉煌，
0: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啊。那到了这个6月份呢、也之前跟大家说过到了毕业季的时候了。那其实呢人生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事情哈。其实呢比如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很多人会面临着未知的挑战和选择，也许会带有一些困惑。那到底是该按部就班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人生是否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他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彭凯平给出的自己的建议。他说到哈、心理学当中强调呢一种英雄叙事，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一开始去找工作其实是迷茫的。这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阶段。其实呢，人生的意义不是先天就具备的，而是自己做出来的。做有价值的事情，做得心应手的事情，越做就会越开心的事情。慢慢的就会发现，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韧性的价值，相信任何努力都会有回报。走出心理困境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前行。
1: 同时青年人选择扎根基层应该如何去坚守初心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就是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啊，比如说这个云南丽江华坪女高2021届的毕业生陈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西部

0: 计划志愿者，他问出了扎根基层青年人最关心的话题。当时这个张桂梅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啊，
1: 是的，
0: 他是这样说的：孩子，觉得累、觉得苦的时候，就想想当年在女高读书的日子。现在守基层也是一个道理，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干，而是因为干了才会有希望。其实只要你认定了一条你认为值得的路，就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那么时间绝不会亏待一个纯粹的人，他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1: 嗯，是的，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些他们的回答呢，是否也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困惑，关于毕业季是告别还是新的开始。也愿每一位毕业生呢都能够乘风破浪，追梦前行，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
0: 嗯，是的。
1: 那说到毕业季，其实呢，我们的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7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呢，也是正式开通了。
0: 是的，
1: 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那受理的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15号。
0: 嗯，是的。
1: 每天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也就是8点到20点，为我们的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咨询、政策咨询与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热线。
0: 嗯，是的。那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那么电话号码与开通时间也是刚才小芳已经说了啊。要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要警惕的是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这个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嗯，当然了，各省的这个电话也是有各自对应的电话。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有这样的一条推文。
0: 嗯，
1: 上面呢有各个省份，包括呢各个学校的这个相应的电话，大家呢可以去打电话进行咨询。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的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到关于我们这个期末哈，马上呢也快到了。到了这个暑假，其实未来五年呢，孩子上学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2: 有哪些大变化呢？我们给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啊。
1: 日前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规划当中就提出了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2: 小学初中的家长要注意了啊！第一是要探索延长义务教学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那么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这个学校还有必要的乡村小学的规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那么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那除此之外呢，高中的学生家长也要注意了啊。首先呢，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了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的阶段原录取。那还有呢，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以及呢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还有呢，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合，还有呢，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2: 未来五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这些能力素养，第一个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1: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好，遥想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这个确实我们的活动时间相较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
2: 是要少，是不是
1: 我们要更多一些
2: 啊，多一些，
1: 对，因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课业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基本上大家会发现会有这个印象，每到这个课间的时候就立马会奔到操场上，有的人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就是基本上不浪费1分钟的这个。
2: 你说的应该是中午休息时间吧，
1: 这个课间休息我们课间时间也是这样，就小学阶段的时候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不太爱动了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变化之后呢，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动起来，增强身体的这个素质。

0: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1: 少年强则国强啊，
0: 没错啊。另外的话，还有美育，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还有呢，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哎，这个我记得应该从小学开始，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劳动习惯了啊。
1: 带上这个每到要大扫除的时候，扫把，
0: 哎，
1: 簸箕，还有这个锄头，因为草上有草嘛，不像现在有是那个橡胶跑道。
0: 哎，对的，
1: 那会儿就是整个一个碎石地面，就是下雨的时候会积很多水，但是现在随着
0: 我们的这个
1: 设施的提升，
0: 对，设施提升，
1: 全是橡胶跑道。但是想一下我们之前这个环境啊，确实，
0: 对，现在
1: 慢慢的回忆，
0: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和我们当年读书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基础设施那真的是太好了，太羡慕他们了啊。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哪见过什么橡胶跑道呀，根本就没见过。
1: 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
0: 哎，是的，
1: 就是对这个义务阶段呢，还是大学方面的，就是这个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啊。
0: 对，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当时高中，我们的高中都还是那个煤渣型的跑道。
1: 哎，这就真是，
0: 就高中还是煤渣型的跑道啊。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小学也好，甚至到初中、高中、大学也好，
1: 高
0: 都是这个橡胶跑道，
1: 就学校建设的
0: 越来越
1: 美丽
0: 了啊！真的是，所以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越来越好，学习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加强了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呢，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
0: 还有呢，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的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随着我们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啊，确实已经这个方方面面和我们这个生活息息相关了啊。你看现在就从娃娃开始抓起，小朋友开始抓起，让他们去能够熟练的掌握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素养。
1: 是的，其次就是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0: 是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小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啊，星奥？
1: 要学说普通话。
0: 哎，小时候我们没有普通话这一项。就是小时候我们大家说的都是方言
1: 啊，
0: 有没有印象？老师讲课都是用方言来教书的，然后慢慢的才开始推进普通话，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代人学普通话更难一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话的基础从小就已经养成了一个说方言的习惯，
1: 尤其受方言影响，了不分、
0: 了平翘舌不分。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啊，因为有了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你就会发现
1: 字正腔圆，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字正腔圆啊，每一个说话都跟播音员一样特好听。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普通话水平啊越来越高了啊。
1: 是的。
0: 不像我们很多这个同龄人考普通话证书啊感觉还挺吃劲。
1: 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受方言的影响。对，
0: 没错。另外呢，有一些啊家长也不用担心。推动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了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还有呢，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是的，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坠保学的常态化机制啊，辍学的就是还是要就是控制这个辍学的这个
0: 对，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去完成义
1: 务
0: 教育啊，
1: 教育。
0: 是的，还有呢，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以及呢，加强这个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还有呢，依托现有的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化大的城市呢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学生确实是一些特殊教育群体，那以前的话可能只能够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学生在同样的一个学校读书，那为了他们身心更好的发展呢，所以你看也会有这样。

0: 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避暑的方法啊，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
1: 嗯，
0: 之前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哎，喝一些这个凉饮，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自己在家呢做点这个绿豆小米粥，
1: 哎，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夏天的冷饮，煮好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点小小的冰块啊，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清凉解暑，尤其是啊这个感觉特别热的时候，喝一口就感觉整个凉到了这个肚子里，然后呢整个身心一下子就感觉温度降了下来啊，因为本来这个绿豆就有这个清热解火的这个功效啊。
1: 对。
0: 嗯。是的，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开空调啊，也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因为我们大家经常使用这个空调嘛，但是也要注意它的一个方法的使用啊，有的人呢可能直接就对着天上吹啊，有的人呢可能对着地上吹。那其实啊我们都知道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所以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对着这个下面，或者我对着这个地上，或者对着这个人直接吹。我们呢把这个排风口往上哈，在这个我们的房内呢形成一个上下的循环。冷空气呢往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哎，让咱们热空气再往上走，这样形成一个循环之后呢，房间里会更凉快一些啊。
1: 其实还要插一句啊，就是温馨提示，如果长时间就这个空调已经在家里面使用了两三年了，或者是一年以上了，大家一定要在开空调之前将里边那个隔扇的那个粉尘一定要
0: 清
1: 洗干净。
0: 其实不是两三年啊，就是一段时间咱们就还是要清洗一下，因为相对来说咱们喀什的这个粉尘灰尘会比较的大啊。所以呢有时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清洗一道会更好，那比如说咱们没时间的话，可能两三个月清洗一道啊，这样的话也对我们的空气质量会更好一些吧。
1: 还有一点，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断电。
0: 哎，对了，那当然了。好了，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啊。这个有一条路啊，有一条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的这个
1: 那肯定就是高
0: 铁，哎，已经贯通了。想想啊就觉得激动啊，这个信号满满，这条高铁真的太牛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6月30号的上午9时16分，G3966 次智能复兴号动车组从全新投用的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是穿山越岭奔赴湖北十堰东站，标志着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是正式开通运营了。西安至武汉高铁铁路全线贯通，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那作为15开局之年建成投运的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西石高铁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的钢铁动脉。西石高铁还是全国首条穿越秦岭一次性建成 5G 公网全覆盖的高速铁路，实现了信号满格覆盖，旅客穿行隧道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体验到流畅的通话，高速上网，哇，真的太羡慕了啊。
1: 线路也是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可抵达武汉、襄阳等华中主要城市啊。通车之后呢，西安东至十堰东最短旅行时间为1小时10分，至襄阳东为1小时40分，至汉口最快为2小时41分，大幅压缩时空距离。
0: 是的，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大家呢出门旅行哈、出门这个交流或者出门工作，又多了一条非常便捷的通道了啊！
1: 是的，那么西石高铁途经陕西省的西安市、商洛矶、湖北省的十堰市，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还有这个云溪、十堰东七站，出陕通道进一步拓宽，踏进十堰机已经接入这个汉石高铁，那么西北地区与华中地区联系会更加紧密啊。
0: 是的，那说到咱们的交通运输啊，咱们也要来说一说咱们一些新模式落地，让我们的喀什鲜果破解出江的货损难题。其实大家都知道呢，水果的运输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你要想把好品质的水果去运到别的地方，让别的地方能够品尝到好吃的水果，那中间的冷链运输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一直以来呢，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喀什的好吃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老汉瓜、我们的新梅、在本地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奈何呀，以前的技术达不到，很多人呢就去年我记得很火的一个段子，就是呢、拿着加湿瓜上这个飞机，然后呢把它放在单独的一个座位上，就生怕它磕了碰了哈。但是现在啊，有了一个新鲜的技术，破解了我们喀什鲜果出江的一个难题。
1: 是的，
0: 那它到底怎么样的呢？咱们也跟大家解放北路我们从后台看的话，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
1: 是的，相较于昨天而言的话是一路畅通。
0: 但是呢在咱们土曼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
1: 东门
0: 口
1: 到这个摩天轮脚下、
0: 是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那些滨河北路啊，路况也不是很

0: 好，滨河北路和咱们阿瓦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嗯，再往下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江这边。环江这边的话，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在汇入到我们环江十字路口这边呢，车辆比较大，但总的来说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
1: 嗯，相较于它旁边那条道的话，就可能就是，
0: 但相较于这个西北路啊，咱们西北路现在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堵的情况，主要是集中在八小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丁香新村这边哈，是有一段的拥堵，但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好，基本上不堵。那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边吧。西域大道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在咱们这个新晨光花园小区这边哈。
1: 嗯，对，
0: 在这个路口呢，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然后再过来的话，西域大道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这个在义城国际花园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新民路吧。新民路的话，今天在十小这边，路况非常不错，包括咱们今天的文化路啊，也是一路畅通。然后再往下走，从咱们这个地区融媒体中心南向北的方向到古城万达这边呢，车流量比较多，而且呢在古城万达的里面的这条小道，估计呢也是里边停车会比较多，所以造成了现在有一点点的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世纪大道这边哈，世纪大道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喀麦大道与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也是因为这边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啊，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拥堵。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健康路和穆斯塔格东西路，目前从后台来看呢是一路畅通啊，包括二医院这边的路况也是挺好的，以及呢咱们天南路的路况现在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呢我们的班超路建设路也是挺好走的。那我们的建国路来看一看的话，建国路现在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只是在呢我们的丽笙酒店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这个有一些
1: 小范围拥堵，
0: 小范围的拥堵，但总的来说呢还算可以。但今天有一条路特别堵哈，那就是在哪里呢？在咱们这个第四中学这边哈，也就是呢乔格里大道南向北汇入到深咖大道，也挺堵的啊，从学府大道一直堵到了深咖大道，堵了两条街区。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格外的拥堵，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以及呢在咱们这个其实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我们的公园乐府小区这边勤学路北向南的方向到咱们乔克里大道这边呢，也是堵了两条街区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啊。再往下走呢，也是一直堵到了朝阳路的路口啊，将近堵了三个街区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这边的路况是格外的拥堵啊，很少看到这边有这么堵的一个情况。大家行驶在这里呢有什么样的路况可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在南关桥这边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啊，比较大的情况。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一样的，和咱们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但总的来说呢估计两个红绿灯应该还是能过去啊。咱们前面说到的丽笙酒店到乐活广场车流量不算大，那目前呢看现在已经开始堵上了啊。与此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解放南路从二十六中学这边过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在慢慢的汇入啊，包括呢咱们这个新民路这边和我们的这个亚北西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新民路呢，也开始出现拥堵的情况了哈。
1: 是的，
0: 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路上的车流量呢也是在慢慢的汇入啊，也在慢慢的增多。包括呢咱们九小这边呢，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对向车道，在和咱们利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包括呢在咱们这个北大桥这边和广东路交汇的这一段啊，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好的，那大致的路面上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呢，相较于昨天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主要是东城这边这个车流量有点大哈，以前不堵的这个路面今天格外的拥堵，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的

0: 大博会也是刚刚呢快要收官的一个情况，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特色农产品变成香饽饽了哈。要说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什么最香，那肯定是咱们新疆的众多特色农产品了。我们的很多客商啊在品尝之后纷纷说到啊真香，农产品的订单呢也是收获了很多，表示生意啊也确实真香。在本届的博览会当中呢有很多的地区参展了，包括了我们的畜牧加工业、纺织服装业以及新能源材料等数百款的产品都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喜欢。生意真香的农产品呢也是精深加工拓展市场，在我们的博览会特色农产品区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哈密瓜、红枣、钓竿荇等特色新疆的好物也是悉数的陈列，成为了展区的一大亮点。以前啊客商只闻吨位谈底价，拼的是原料的价格，但是呢因为现在啊随着我们对于这些产品的衍生产品的一个探究
1: 开发，
0: 也会发现呢我们的这些客商在这个询问价格过程当中啊不再只是关注价格方面，而更多的去关注它的这个精深加工以及呢最终的衍生的这个产品在需求方面啊。所以呢这一届的博览会呢也是携带了很多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展示我们的展区，包括色泽亮丽的这个本土特色农产品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一些食品，带着全系列的果蔬饮品亮相展区，依托了很多的这些果蔬打造的绿色的健康饮品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去进行驻足，推出了比如说我们啊本地的一些杏汁、紫萝卜汁这些，再搭配上汽水还有茶饮的一些新品类，也是借着亚欧博览会的广阔平台呢
1: 出圈了，
0: 把更好的风味、更好的果蔬口感传到更远的地方。好了，那以上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些消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吧。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哎，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是冲上了热搜。哎，也是广泛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啊。那想问一下新浩，你一般会把快递带回家里拆，还是在外面拆了之后带回家？
1: 小件儿在外边拆，大件儿搬回家拆。
0: 啊，我说到这个习惯，我基本上会把这个东西啊带回家拆。所以啊，有些人不少会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把快递带回家里之后再拆，或者说将拆过的纸箱呢丢到一边，没有第一时间扔掉。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会隐藏着一些
1: 健康
0: 风险。
1: 对的。
0: 因为囤积的这个快递纸箱呢，容易释放一些这个气味，那这个气味呢，甚至带有刺鼻的啊，叫做呢 TVOCS 的这个挥发性的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一类物质呢会有很多，比如说自然产生的这个浓度会低，通常呢对人体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快递纸箱当中产生的这些挥发性的气体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一两个箱子还好，那一大堆箱子如果说堆积在家里，这个有毒气体不断堆积，总量就不低了。那
1: 量变发生质变、
0: 是的。那如果说加上受潮发霉，还会产生霉菌，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会直接刺激人的呼吸道了。
1: 是的。那么这个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啊，会经历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后存活时间会有很有限啊，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或者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
0: 比如说会带来一些呼吸道的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鼻病毒等等，这些还有呢肠道病毒，比如说诺如病毒，这些都会通过包装啊来进行污染。还有呢一些其他病毒，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致病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也都是会通过接触来进行传播的。包括呢快递的这个仓储、运输和配送环节当中呢，也是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呢需要警惕隐形的搭车者。
1: 是的，比如说仓储、运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为这个小强也就是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条件。
0: 还有呢，因为这个纸箱啊，它是瓦楞纸的结构，会有堆叠的时候呢，缝隙也是害虫容易栖息和产卵的温床。包括呢，其实在快递的货物过程运输当中啊，这个纸屑残渣会成为害虫食物的来源。以及呢，大家都知道了，夏天啊，这个车厢的温度很高，也适合利于害虫的繁殖。

0: 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更容易去助长它的滋生。
1: 是的。
0: 嗯，还有呢，比如说蟑螂啊，这些害虫会通过附着在纸箱或商品上的卵鞘实行远距离的传输。其他的一些害虫，比如说米虫、蚁蛾等等，也会借助这些快递潜入家中，形成一个传播的隐蔽性。
1: 嗯，是的。那么还有这个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啊。那么快递当中广泛使用这个塑料填充物，可在摩擦中释放这个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可通过这个手部接触到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这个内分泌，影响这个甲状腺功能，甚至是增加致癌的风险，对儿童危害尤为显著。那不仅如此呢，快递的纸箱、泡沫塑料袋以及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不仅存在这个火灾隐患，还堵塞逃生通道。那么这些杂物一旦是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品种类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温馨提示到了，快递拆箱之后建议做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收到快递之后，咱们尽量在屋外去进行拆卸，不把这些外地快递的这个纸盒、纸箱子啊带到室内里边。哎，是的。第二个的话，如果说在室内拆快递的话，一定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呢，不要放在沙发、餐桌，尤其是床上哈。
1: 嗯，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拆完快递之后，一定
1: 要洗
0: 手，
1: 要洗手，要洗手，
0: 洗手液啊，或者说拿消毒液啊、去进行洗手，把手上的一些病菌啊给它消灭掉。那如果说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呢，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因为大家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纸箱如果长期堆积的话，也是容易引发火灾的一个因素所在哈。
1: 对，尤其是像这种什么空调的电冰箱这种大箱大纸箱，你又不能一时间给它扔掉，那种放家里边就是要及时的给它通风。
0: 嗯，是的哈。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买的快递可能会多一些啊，不管在哪个季节啊，这个快递其实是我们已经成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那快递的这个拆放啊，也是很有讲究的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拆快递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家里拆这些纸盒子呢，哎，咱们也不要去图个便宜啊，该扔的还是要扔掉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3: 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
2: 新广时评：平凡坚守亦是最动人的初心答卷。
3: 15五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十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

0: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历史重任，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人员学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引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共鸣。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讲师韩宗立：
3: 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奋力建设美丽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砥砺担当作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履行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
2: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此次被授予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新城西门村党员干部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新城西门村党员阿纳尔古利·阿布利米提：
4: 作为新城西门村的党员，我很自豪，亲眼见证顺利道路越来越宽，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各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守职责，主动服务邻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察一室副主任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5: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树立和践行正确征集观，对标先进榜样，弘扬光荣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使命。
1: 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党委书记孙红广：
2: 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阵地延伸到果园地头、街区巷道、产业发展一线，用走心服务拉近干群关系，以实干担当凝聚民心，真正把大会精神落到实处，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具体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做响应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的排头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兵团第六师新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金刚：
3: 我从一名青年志愿者成长为兵团基层领导干部，真切感悟到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今后呢，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使命，扎根边疆服务基层，带动更多青年投身维稳戍边事业，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兵团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义乌县义共体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李娟：
4: 我们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延伸党组织的工作触角和服务半径，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玉民县牧区，乌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40余载以马背为家，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玉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乌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请听塔城台记者蒋楠、陈志立的报道。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乌哈斯苏莱曼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乌哈斯苏莱曼：
7: 国家给了我最高荣誉，我是一名党员、一名医生，要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为牧区的群众治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6: 1975年，20岁的乌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主动放弃县城工作，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身形瘦削的乌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遍崎岖山路，涉过湍急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牧民阿勒嘎热爱汉至今难忘乌哈斯苏莱曼的救命之恩。
8: 1987年11月份，我生孩子的时候在巴尔鲁克山东牧场，当时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没有声音，孩子嘴里的脏东西医生嘴对嘴把它吸出来了，孩子哭出来了，乌哈斯医生救了我和孩子，我特别感谢他，他是为民服务的好医生。
6: 2015年，退休后的乌哈斯苏莱曼依然闲不住放不下，他建立乌哈斯健康服务室，每周至少3天在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流动义诊变成了固定阵地，10年累计接诊群众6.5万多人次。2021年，他又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宣传教育阵地，讲述边疆医疗卫生事业巨变和民族团结故事。 2023年，他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

0: 康讲座1500多场。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面对众人的赞许，他总是说，
1: 这是一名党员应该做的，如果我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干下去，继续为群众服务。

0: 对个人的褒奖，更是对基层一线党员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价值标杆。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崇高的事业既需要攻坚克难的非凡壮举，也需要久久为功的默默坚守。乌哈斯·苏莱曼放弃安逸，深耕基层，跨越寒暑，接续奉献，打破了在岗履职、退休离岗的固有认知，将为民服务从一份职业变成了贯穿一生的信仰，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一枚勋章承载初心使命，凝聚榜样力量。乌哈斯·苏莱曼的坚守，既守护了边疆民生福祉，厚植民族团结根基，也感召后辈接续深耕基层。这充分说明，基层是淬炼党性、建功立业的主战场，平凡岗位亦可成就不凡价值。榜样照亮前路，初心砥砺前行。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当以先进典型为镜，摒弃浮躁功利之心，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答卷，让共产党人的初心光芒照亮各行各业。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7月1号，清河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等仪式，凝聚党员力量，赓续红色血脉，激励全县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建功新时代。清河县预备党员代表严鹏：
3: 非常荣幸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加倍努力，踏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库车市开展参观零记录烈士纪念馆活动，吸引周边县市近100名党员参加，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干部努尔古利加帕尔：
4: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2: 马拉斯县举办了诗歌颂党恩、引领战芳华庆期主题朗诵活动，红船从南湖起义、遵义、红色记忆等作品回望百年革命征程。朗诵完毕，全场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昂扬奋进的歌声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马拉斯县第二小学退休教师阿利特古利波塔恩：
5: 一首首诗歌道出了我们所有人对党的感恩，在党的带领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党员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感恩党，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2: 6月30号，和硕县在马兰红山军博园举办2026年马兰花开映初心，砥砺前行谱新篇主题红歌合唱比赛，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与辉煌成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马兰谣等经典红色歌曲轮番唱响。和硕县居民程丽华：
6: 让人热泪盈眶，这些歌曲激荡着我们爱党爱国之情，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用饱满的热情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和力量。
2: 重庆援疆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开展了不忘初心、重温誓言主题情景体验党建活动。在修建红新渠环节，大家手持塑料板，分工协作搭建水渠，模拟当年军垦战士在戈壁荒滩上徒手开凿红新渠的艰苦场景。重庆市援疆干部、哈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周娇：
7: 倍感振奋光荣，更觉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援疆是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以实干担当，履行党员使命，扎根边疆，奉献边疆，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重庆援疆力量。
0: 今天上午，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

0: 发布会第五场，明确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聚焦实施科技新疆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全面激发创新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高质量编制自治区“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加快新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构建一核引领、两极辐射、多点支撑的区域创新格局，加强南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1: 在创新体系建设上，我区将打造服务战略需求、具有新疆特色的科技创新核心力量，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布局，规范运行已建成的新疆实验室，持续在重点领域布局筹建新的科研平台。朱大刚，
2: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构建以企业技术中心为基础、中试平台为支撑的产业创新平台体系，培育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鼓励央企在我区布局研发机构，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1: 朱大刚介绍，围绕产业升级与创新生态培育，我区将聚焦能源、粮食、生态等特色优势领域，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链条，以人才引育和数字赋能夯实发展基础，
2: 实施好新疆重点人才计划，加大一事一议引进院士、整建制引进高水平创新团队力度，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当先锋，加快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培育本土数字创新主体，推动农业农村、社会治理、文化旅游、遥感图像、智慧能源五个重点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数据支撑。
3: 6月30号，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这是乌鲁木齐市开工建设的首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项目。请听报道。
4: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高崖子河流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工程总投资105.1亿元，整体施工总工期72个月，项目建成投运后设计年发电量是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据测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70.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5万吨。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告诉记者，
5: 电站投运后将承担新疆电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新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4: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英表示，将全力做好项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6: 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攻坚建设堵点，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3: 6月30号，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标志着新疆本土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高端农机产业出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是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高端智能农机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目前，该生产基地规划年产能达1500台400匹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公司拖拉机事业部总经理

0: 刘福林，
1: 能够实现无极变速，无极变速的时候电池介入，又保证了最高接线效率，让客户得到非常好的驾驶体验。这款拖拉机它具有智能化的一些特点，摄像头结合 AI 的设计，能够帮助客户在驾驶过程当中的避障，确保车辆安全与人员安全。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
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马洪建表示，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新功能区块的区位与政策优势，可助力波斯燃400匹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走出去，
2: 持续推动辖区高端农机装备产业走出去，充分利用通关便利化、跨境协作、开放试点等政策优势，助力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通关效率，为高端农机装备出口中亚、西亚等市场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正在昌吉市火热举行，高技能人才成果展、职业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特色展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在非遗技能展区，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44项非遗项目有序排布，哈萨克族刺绣、蝶翅画、吐鲁番彩陶等精品非遗作品悉数展出，同时金丝玉雕刻、沙粒画等特色非遗技艺现场实操展演，鲜活展现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赏。乌鲁木齐市民宋凯特意带着儿子前来观展，
5: 带孩子就过来参观了一下这个非遗展馆，正好还有这个乐器，我家孩子也比较喜欢乐器，他就坐在这顺手拉了一下，我等会儿还要带他去到里面的这个赛点，让他们见识更多，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在职业技能成果展区，一幅幅展板、一件件作品全方位呈现了全疆“十四五”以来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等方面的成果。展区不仅展示了智能设备、低空经济等现代创新服务成果，也集中展现了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彰显了新疆职业技能事业的发展活力。巴州红旗技师学院的参赛选手靳天宇完成上午的比赛后，走进各大展区参观学习。他告诉记者，
6: 我感受到了工匠前辈踏实钻研的精神，让我知道学好手艺也能闯出更好的前途。今后我要以工匠为榜样，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兼顾科技学习与文化传承，努力用自身技能建设家乡。
7: 这两天，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生态补水工作，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功能的可持续性。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8: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取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饮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9: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8: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9: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

0: 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2: 塔城多云，22到37度。
1: 伊宁多云，20到36度。
2: 伯勒小雨，20到3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
2: 奎屯多云，25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24到36度。
2: 昌吉多云，27到41度。
1: 哈密晴，25到43度。
2: 吐鲁番晴，32到49度。
1: 库尔勒晴，26到40度。
2: 阿克苏多云，24到39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
2: 喀什多云，22到37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7到37度。
2: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

0: 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3: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4: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3: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5: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6: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5: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2: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3: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
2: 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

0: 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
2: 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0: 吴铁锤问是谁，
2: 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0: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0: 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1: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1: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1: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
1: 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
0: 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
1: 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
0: 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
2: 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
0: 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
2: 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

0: 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1: 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2: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1: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3: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2: 报告！
1: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2: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1: 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

0: 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0: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1: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
0: 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1: 蓝小平，侬晓得的。
0: 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
1: 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
2: 往哪儿走这是？
1: 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

市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

0: 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

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

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

0: 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地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合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5: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
2: 地委书记聂壮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古利·巴哈尔·阿布利米提家中，向其致以深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帮扶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吴尼切木瓦伊提家中，聂壮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子女就业、医疗保障等情况，对他数十年扎根喀什基层一线、心系各族群众的奉献担当表示肯定。 勉励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为社区治理、基层党建工作建言献策。在老党员江宗宇家，聂壮为其郑重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喀什各项事业发展。聂壮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地区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及时了解所需、所求、所盼，努力排忧解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贡献力量。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忠宇、范宝军、古丽娜、肉孜、谢居友、邓波、窦雪梅、周云华参加慰问。
4: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奇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力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3: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护边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兰干村护边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7: 拉奇尼巴亚卡一直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8: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契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3: 提兹纳府乡拉契尼小学把拉契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和热亚塞利木。
9: 拉奇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3: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奇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10: 作为拉奇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奇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3: 拉奇尼巴伊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奇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和曼库利。
11: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3: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4: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塔什库尔干塔吉

0: 克自治县，将党性教育课堂搬到雪域边关。当地多部门党员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农牧民代表走进海拔4600米的排伊克边境一线，开展党旗映天山边关万里红行走式边关党课，在千里边境线上淬炼党性，厚植戍边爱国情怀。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办公室干部王杰：
2: 非常有幸今天来到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和戍边民警一起走巡边路，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边境线上，切身感受到了戍边民警的不易，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汲取戍边精神，振作一名合格党员。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3: 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脚下的国土，更是身后的万家灯火，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守在这儿，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0: 喀什地区各级党组织依托舒富县阿亚格曼干村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嘱托，砥砺初心，以实干担当迎接党的生日。
1: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民阿依米麦麦提：
4: 作为年轻党员，我会牢记今天的誓言，带头发展特色小微产业，带动身边年轻人一起勤劳致富，主动参与村里环境政治，正式宣章，用年轻人的实干回报组织，回报家乡。
0: 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文艺表演、红色诵读、书画展览等多彩活动，不断厚植干部群众爱党爱国情怀，感悟红色力量。
1: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中心小学学生古丽米热吴布利：
5: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都是党带给我们的，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1: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驻阳光社区驻村工作队队员王浩颖：
6: 借助文化馆图书馆文化下乡契机，我们组织辖区学生参加了庆七一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凝聚起基层少年奋进向上的力量。
7: 6月29号，广东文旅新疆喀什推介暨资源对接合作会在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举办。
8: 广东省文旅代表团、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喀什地区文旅部门、旅游行业协会及各旅行社企业代表共计30余人参会，共话合作发展。
1: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文爽：
9: 那我觉得未来的双方的文旅企业都可以共同去发挥自己的产品研发的能力，以及这种渠道共建这样的能力，达到互送互往跟共赢。
8: 本次活动重磅推出月薪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签约仪式，粤喀两地旅行社代表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喀什地区旅游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李忠义：
10: 我们将搭建两地的文旅交流、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8: 座谈交流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旅游线路共建、行业经验互鉴等内容深入交流，深挖文旅合作潜力。
1: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11: 针对广东游客偏爱深度体验、小众精品、研学康养、自驾探秘的特点，我们量身打造了4大专属定制化文旅产品体系，打造专属主题游玩线路，来全方位的适配广东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出游需求。
7: 6月29号，2026年自治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喀什开幕，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让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
0: 开幕式上，全疆各界优秀学习代表分享了基层学习、技能提升、文化传承的成长故事。活动还为全疆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激励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主动投身全民学习热潮。此外，活动现场同步打造特色沉浸式学习展区、喀什想学巴扎观摩交流区，分设国家级非遗巴扎、全民乐学巴扎、聚力助学巴扎3大板块，10余个特色学习展。

0: 台集中亮相，把多元学习体验搬到群众眼前，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群众观看、体验、交流学习心得，感受学习乐趣。
1: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哲文：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基地平台，以终身学习凝聚力量，赋能产业，涵养文明，改变生活，为自治区构建覆盖乡村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体系贡献基层的力量。
3: 6月30号，喀什地区美丽家乡文艺汇演决赛在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地区各县市的基层群众带来16个节目，深挖12木卡姆、刀郎文化等非遗内涵，展现城乡新面貌，抒发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家国情怀。
4: 大赛历时2个月，历经初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节目涵盖舞蹈、歌曲、情景剧等形式。经过严格评审，加施县带来的作品希望获得1等奖。
1: 加施县歌舞剧团业务副团长兼舞蹈编导杨杰：
5: 此次我们参加这个喀什地区的美丽家乡文艺汇演，我们加施县带来的是作品希望。整个过程可能相比较有一些些困难，但是我们的演员也是尽心尽力再去完成，所以最终到今天拿到了好的成绩。
4: 后续将从16个节目中评选出6至8个精选节目打磨提升，用于专场汇演和赴阿勒泰地区开展丝路明珠耀雪都文艺巡演，促进南北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6月30日，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南疆联合基金实施进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会议聚焦南疆区域科研发展，梳理联合基金阶段性成果、交流项目实施经验，统筹部署后续科研创新相关工作。各地科研院校代表参会交流。
4: 6月30日，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在喀什市技工学校火热开赛，全地区餐饮匠人同台比拼厨艺，选拔优秀厨艺人才备战全疆总决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色渐浓，城市慢慢归于平静。忙碌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奔波的疲惫。长久以来，我们总把自律等同于勇往直前、不懈奋斗，却常常忘记，懂得适时停下脚步，也是一种智慧。按时入睡，好好睡觉，看似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实则格外考验自制力。深夜的娱乐充满诱惑，很多人在犹豫和放纵中不断推迟睡眠时间，而能够主动告别浮躁与玩乐，静下心来安然入眠，便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规律的作息滋养身心，也为第二天的生活积蓄力量。守住睡眠就是善待自己，今晚就让我们围绕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展开交流。愿每一位听众都能放下烦恼，夜夜安。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好好睡觉才有好状态。人的一生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度过的，这三分之一的质量也深深影响着另外三分之二的样子。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整天的运转后，需要及时补充能量。好好睡觉就是在为身体充电蓄能，有规律的作息才有充沛的体力。想要拥有好的生活状态，可以从早睡早起开始。这种自律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状态，是我们追求梦想的基础。好好睡觉能更有条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总会觉得脑袋晕晕乎乎，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拖延。哪天偶尔早睡早起一次，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做事也更有条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在日常微小的习惯中产生。那些优秀的人，并不是一天比别人多出几个小时，而是他们更懂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好好睡觉，看似是微小的改变，收获却不容小觑。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忙碌还是同样的忙碌，但是选择早睡早起，你就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暂时找不到好的灵感时，越是枯死冥想，越是想不出来；暂时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时，越是紧张慌乱，情绪低沉，越容易忙中出错。如果总是用力过猛，只能获得一时的成果，最终无法长久。学会管理精力，能够好好睡觉，也是一种重要的自律。好好睡一觉，清空自己的思绪，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竭力。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的努力才是真正的自律。看完今晚的夜读，就早点休息，好好睡觉吧。晚安。

当喧嚣慢慢散去，静下心回望日常，才发现最值得珍惜的生活，从来不是光鲜夺目，而是心怀欢喜，安稳度日。生活本是由一件件小事拼凑而成，一餐一饭，一朝一夕，看似平淡，却藏着无尽温柔。不必追着远方的热闹，也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在寻常烟火里发现快乐，在平平淡淡中感受温暖，日子便会满是欢喜。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内心丰盈，脚步从容，不被浮躁裹挟，不被欲望牵绊，沉下心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稳稳前行，慢慢感受，把琐碎的日常酿成温柔，把简单的欢喜妥帖收藏。愿我们都能看淡纷扰，心怀暖意，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让欢喜常伴左右，稳稳度过往后每一段时光。

欢喜的生活，稳稳的过。古人云，慎始而敬终，行稳致远。人要想走得远，首先要行得稳。稳是一种态度，一种修养，一种智慧。稳中向好，人生才会越过越好。在现实处境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常常影响自己的是小情绪，无法保持情绪平稳，是对自身巨大的消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保持对小情绪的警觉和意识，做深呼吸，转移注意力，让自己行动起来，去跑步、登山、健身，这些方式都能有助于你清空负能量。情绪越稳定，生活越有序。做个情绪稳定的人，你所拥有的将是对生活更好的掌控感。真正的好心态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而是能够实事求是。有这样一句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难题，会遭受挫折，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以更加坚定的方式维护内心的信念。人活一世，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是对心态的考验。把心态稳住了，人生才会更有章法。人生所有的成就路径都离不开一个稳字，只有懂得稳步规划，稳步提升，才能终有所得。行事沉稳并非与生俱来的能力，它源自于一个人丰富的学识、见识和涵养。所以人要多学习，多充实自我，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形成自己的主见。

终究要落到一件件细碎的小事上。用心对待日常琐事，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平凡的付出终会汇聚成力量。前行途中，挫折与困境在所难免，那些看似跨不过去的难关，那些让人疲惫迷茫的时刻，皆是成长的必修课。沉住气，咬咬牙，从容熬过眼前的艰难，便会遇见全新的自己。凡事欲速则不达，真正的格局与成就，离不开一份静心与定力。远离喧嚣浮躁，静下心沉淀，慢下来蓄力，在独处中思考，在坚守中蜕变。做好小事，锤炼本心，熬过难事，磨砺意志，守得内心安宁，终能静待花开，成就大事。今晚，愿我们都能在感悟中收获力量。

回望人生路，我们终会明白，所有耀眼的成果都源于点滴积累与长久坚守，宏大的理想

做好小事，熬过难事，竟成大事。有人曾说，做好小事，熬过难事，竟成大事。这是一种人生智慧。人生在世，要经历很多事，每件事都是来考验和提升我们的。小事修炼心性，难事磨砺心智，大事沉淀心境。做好这三件事，是我们成长进步、掌控生活的关键。很多人不屑于做小事，认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不知把眼下的小事做好，就是为将来铺路搭桥的捷径。一个人的能力往往是从小事中一步步锻炼出来的，机会也更加青睐那些一直在做准备的人。想做大事，不如先从小事入手。有人曾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每个宏伟工程的落地都离不开每一步的堆砌，所有大事的达成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能成就了不起的大事。人这一生难免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真正的强者不会因为一时不顺而低头，而是咬紧牙关，在逆境中淬炼得坚韧顽强。很喜欢一句话，生活的刁难并不是要你变得气急败坏，而是要你变得更加从容。生活充满了变数，幸运不会永远持续，苦难也不会没完没了，过于消沉只会让人陷入泥沼。黎明前总有一段黑暗时光，你看到的那些高光背后，无不承载着无数个默默奋斗的日夜。要相信，每一次低谷期都是重塑自己的好时机。越是运气不好时，越要沉住气，默默振作起来，咽下暂时的苦涩，努力发掘生命的意义，认真过好眼前的生活，想方设法撑下去。最后你会发现，熬的过程就是醒悟与升华的洗礼。你熬过多大的磨难，就会拥有多大的收获。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哪种力量看起来很低调，却自带光芒？有位网友回答说，安静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力量，它看似平淡无奇，却能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变得心浮气躁，急于看到结果，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又让我们应接不暇。这时候唯有安静下来，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和滋养，逐渐成为内核稳定的人，抵抗外界的躁动。该埋头的时候别急着出头，该拼搏的时候别急于求成。

人生是一段不断磨练不断蜕变的旅程，事再小也要用心去经营，积累经验和技巧，方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事儿再难，只要不妥协，见招拆招，一步一个脚印，熬过去就是碧海蓝天。事儿再大，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去应对，就会尽快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积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遇见，丰富自己的经历和阅历，搏一个精彩的明天。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好细好细的星咧，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嗯，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
0: 嗯，
1: 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嗯，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0: 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的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会有团扇，
1: 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是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
1: 就是
0: 说
1: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0: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殿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1: 对。
0: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1: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 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0: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1: 嗯，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
0: 嗯，
1: 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0: 没错，
1: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0: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
1: 嗯，
0: 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
1: 嗯，
0: 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
0: 嗯，
1: 所以在盛夏的时节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
0: 嗯，
1: 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盛夏时节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0: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1: 啊。这么凉吗？
0: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1: 嗯，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0: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1: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0: 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1: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说氟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1: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猜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

0: 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再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1: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0: 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哎，这是可以肯定的。
1: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鉴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0: 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1: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0: 哎，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哎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少量刀客一样，就最早的少量刀客是从
1: 地窖
0: 对叶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1: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0: 对，是
1: 盖个棉被，
0: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1: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0: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 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嗯，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嗯，是的，那同。

0: 是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由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1: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0: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1: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0: 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1: 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1: 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0: 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1: 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仍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0: 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0: 没错。
1: 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0: 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1: 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0: 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1: 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0: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地、
1: 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到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大大的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2个孩子3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0: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个架子，然后在这个小院子底下，就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呢搭一个小床，然后放个小桌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在这里午睡。
1: 哎，是的，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就是春天的时候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前 前撒上几把那个花种子。
0: 嗯，
1: 那时候门前的花种就是花的类型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理花，就是那个花大大一大朵的那个花，我觉得人人家的门口都有那个花，
0: 啊、就是一大盘，就感觉像手掌一样，它是一个扁的，
1: 对对，
0: 然后特别大，
1: 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
0: 嗯，
1: 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啊
0: 嗯，
1: 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0: 凉爽。
1: 嗯，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嗯、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充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
1: 哎、
0: 然后男孩子们会拿这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1: 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充上气。

0: 之后套到身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0: 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爱收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拥上去，是不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喝完是得回收的。
0: 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儿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我觉得
0: 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儿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就是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是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1: 清凉油。
0: 对，风油精还是
1: 清凉
0: 油。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儿或者家属院儿，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1: 然后还
0: 互相
1: 扇扇，
0: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

0: 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1: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0: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1: 对，
0: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1: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0: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1: 对，八零九零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0: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1: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0: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1: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0: 吊扇。
1: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0: 对，
1: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0: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1: 叫供销社。
0: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1: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0: 对，是，都是一样的。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0: 对，
1: 用烧水。
0: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1: 对，水温很合适，还舒服。这样洗澡，
0: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1: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0: 竹席早上家家都有。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0: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1: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
0: 扎身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0: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1: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0: 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吗？
1: 有。
0: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去喝这个冰饮。
1: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是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 101.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每日16点整准时相约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七月流火，出行滚烫，夏日的七月是绣刻红色的记忆、传承国家情怀的月份。红色旋律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藏着山河壮阔、人间烟火，也藏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热爱。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恰逢七月啊，文化的一个宣传月。我们呢，也是以歌声为信，敬礼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本期呢是专属宋祖英的专场，也是带大家聆听这位时代歌唱家的传世金曲。他的歌声清亮通透，温润铿锵，兼具一些就是唱的时候唱的一些歌词呢，也是唱得出山河锦绣的壮阔，也吟得出烟火人间的温柔，更承载着几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的深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一首首经典的旋律，在婉转的歌声当中品读献给祖国、献给山河、献给岁月的声音的情书。山河辽阔，歌声飞扬，有一首歌曲唱响山川锦绣，唱遍神州大地，用热烈昂扬的旋律诉说着祖国山河的蓬勃生机与时代奋进的昂扬力量。首先呢，我们共同聆听这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大地飞歌》。

这首歌呢，都说不仅仅是音乐的典范之作，更承载着时代奋进的精神内核，歌颂山河锦绣，礼赞盛世繁华，传递着国人的乐观向上啊，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啊，岁岁年年唱响大地，生生不息。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呢，是越来越好。岁月更迭，山河新颜，总有温柔的旋律，也是描摹生活的美好，见证时代的变迁。听完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温暖治愈，满含期许，唱出了百姓的幸福光景，祖国的欣欣向荣的越来越好，送给各位。

非常经典又传世的一首歌曲越来越好，都说这一首歌曲呢是扎根民生贴近人心的主旋律经典曲目，以温柔质朴的曲风细腻温暖的旋律诉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整首歌曲没有一些恢宏壮阔的叙事，却以最接地气的笔触描绘出了万家灯火岁月安然的幸福途径。作为与时代温情相处的经典作品，这一首传承着承载着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状态的歌曲，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旋律轻快治愈，也是寓意着美好年长，岁岁年年光景更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国永远越来越好。

碎过月光寄思念，山河藏深情。如果说热烈的歌声礼赞盛世，那温柔的旋律便诉说着深情。那接下来这一首《望月》呢，褪去激昂壮阔，满含温柔与赤诚，在月色的清辉当中诉说着家国的思念，人间的温情。都说《望月》呢是宋祖英极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打破了一些主旋律歌曲的激昂风格，也是以月色为载体，承载着思念、赤诚与家国情怀，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静谧悠远啊，深情绵长，旋律舒缓温柔，如同皓月当空，清辉万里，宁静治愈，云韵悠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作品当中尽显温柔细腻、唱腔舒缓舒适、深情内敛、音色干净通透的月色月望月啊，将月色下的思念与赤诚演绎的淋漓尽致的这首望月送给各位。

月色无言，山河有情，这首歌曲也是将人间温情与家国深情相融合。温柔的旋律里是对故土的眷恋，对家国的赤诚，温柔绵长，直抵人心。一曲童年忆，浓浓故乡情，有一首歌曲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藏着故土烟火，亲情温暖，温柔治愈，岁岁难忘。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经典怀旧金曲《小背篓》。这个呢，其实也是宋祖英的成名金曲，凭借着清新质朴的风格，治愈温暖的旋律，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间温情，旋律轻快灵动，温柔治愈，节奏呢又舒缓明快，自带淳朴温暖的烟火气息。宋祖英的这个演唱的清甜灵动，干净纯粹，嗓音稚嫩又饱含深情的这种歌声啊，也是完美的诠释出了童年的纯粹美好，故土的温柔温暖。这首歌曲没有恢宏的家国叙事，却以最朴素的人间温情彰显了岁月静好的美好，历经数十年依旧温柔治愈，经久不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小背篓》。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疫区。

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小河淌水》。清泉潺潺，风月温柔，百年民歌，岁月留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聆听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传世歌曲《小河淌水》。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宋祖英的演绎啊，干净通透，空灵悠扬，气息绵长平稳，音色又清澈如水，温润如玉，将山川流水的清澈，包括月下清风的温柔尽数展现。整首歌曲也是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3: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4: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足大风里，
3: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啊，我们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从治愈温柔的人间烟火，再到恢弘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清凉悠扬的歌声里重温红色记忆，品读国风经典，礼赞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啊，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温柔，亦有山河磅礴，既有岁月温情，更有一些经典不灭，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宋祖英的《飞》这首歌曲啊。那其实这首歌据说是为了展示宋祖英的扎实唱功啊，专辑当中也是收录的歌曲风格呢各异，有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歌曲《茉莉花》《龙船调》，也有歌唱各地风光的一些歌曲《珠江颂》以及抒情的《望月》等等啊。刚才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一首《望月》。当擅长艺术歌曲创作的作曲人孟永玉遇到这个流行歌曲，从事流行歌曲前卫音乐的音乐人沈丹之后呢，他们的碰撞其实也是碰撞出了《飞》这个耀眼的火花，而他们还能在艺术歌曲当中多元化发展上有着如此的大胆的尝试，也是不得不让人眼前一亮。宋祖英的一首这个《飞》呢，也是唱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听众呢折服而感叹。这首如此个性的歌曲，不仅旋律非常好，也是将宋祖英的形象呢蜕变了一番。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啊！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宋祖英的《飞》。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让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宋祖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啊，整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唱出了对老师的深情厚谊。该歌曲呢也是激励了现实生活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这种动人的故事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呀，我们也是从山河壮阔的大地飞歌，到赤诚滚烫的红色经典，再从温柔治愈的人间烟火，到恢弘大气的家国礼赞，在悠扬清澈的歌声里重温了一些记忆，品读了国风经典，礼赞了一些盛世中华。宋祖英的歌声呢，也是时代的声音，更是家国的声音，既有烟火的温柔，亦有山河的磅礴，既有岁月的温情，更有一些永不灭的经典。旋律永存，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感谢收听今天的16点整准时播出的声音的情书，愿每一首经典旋律都能够温暖岁月，治愈人心，愿红色初心永远滚烫，盛世山河永远锦绣。我们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他说我们长期压力大得很，就算我们是皮筋，就算我们是止血带，也会有崩盘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会崩盘，但压死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就是

我们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李红艳主任。李红艳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新疆每一个角落，每逢周末，他不是在基层讲课，就是在前往基层讲课的路上。面对荣誉，李主任淡然一笑说，我只是做了份内事儿。回望从医路，李红艳始终如一，面对难以确诊的疑难杂症，他层层分析，抽丝剥茧，是众人眼中的福尔摩斯。面对科学发展，他全力破局，拓展出许多亚专业，是同行眼中新疆神内领域的先行者。面对新疆卒中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他牵头绘制脑卒中的急救地图，立志趟出一条适合当地的卒中防治之路。神经内科是一个跟全身零部件都相关的科室，自打上大学起，李红艳对这一点就有了认知。神经系统不仅包含着脑、脊髓等涉及中枢神经，还涵盖着连接躯体、内脏、肌肉的周围神经，任何神内疾病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谈到专业，李红艳神采飞扬。在他看来，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妙的仪器，大脑皮层负责思维沟通，眼睛能不能动需由脑干的中脑来决定，吃东西说话离不开巧脑，是否能呼吸则要看大脑延髓的心情。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疾病也开始浮出水面。为了给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疗，医生也需要不断精进技术。2015年，博士毕业后，李红艳婉拒了国内其他科研医疗机构的邀约，回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出任神经内科主任。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破局，根据临床需求、患者特点、科室人才特长等因素，在既往神经内科团队的基础上，建立脑血管病、癫痫、遗传与运动障碍、神经免疫、神经心理、神经重症六个亚专业，让诊疗更加精准。同时，他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带领团队积极开展疑难危重病例的讨论、文献分享等学术活动。如今科室内比学赶超的氛围拉满，各专业组的临床诊疗与科研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时光荏苒，李红艳青丝染霜，却依然初心未改，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为患者着想的好医生。每一次问诊，他都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微信号码告知患者，只为患者在需要时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帮助。党支部活动中，她申请成为乌鲁木齐市 SOS 儿童村6号家庭的妈妈，带领支部成员每年资助孩子们10000元。如今最大的孩子已顺利考入重庆医科大学，希望变成像妈妈一样的好医生。尽管新疆卒中防治工作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李红艳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提到，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趟出一条属于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经验转化为适宜推广的模式制度，让新疆全国有族中风险的患者都能受益。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